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首先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金融合奏夏凉丰收曲，聚力学法知法，守护生态家园，几何街道开展生态环境法典专题讲座，我县开展安全生产月集中宣传暨616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风吹麦浪香，三下抢收忙。三下生产开展以来，泗水农商银行充分发挥农村金融主力军作用，创新金融产品，优化金融服务，坐实减费让利，全力支持夏粮颗粒归仓，稳产增产。截至目前，该行涉农贷款余额58.6亿元，共计支持农户1.2万余户。备好机械，确保夏粮丰产丰收。麦熟一响，贵在争抢。去年秋季连续阴雨天气对小麦播种造成不利影响，泗水农商银行加强金融扶持，全县38万亩小麦目前长势良好，亩产达到1200斤。然而，粮食收到粮仓才是粮食，收获期间的极端天气会导致成熟的麦子无法及时收获，造成小麦脱落掉在地里，烂芽霉变，收到晾晒场没有太阳晾晒的现象，给小麦的收割和晾晒带来压力，抢字当头成为第一要务。这个联合收割机性能高，一天能收100多亩地，速度快，效果好，一个麦劲儿也用不到10天时间。应对麦收时的特殊天气，我们做足了准备。中策镇种粮大户李成芳对今年的小麦收割充满信心。李成芳是中策镇种粮大户，在泗水农商银行100万元信贷资金支持下，目前500余亩小麦喜获丰收，加上小麦收割机等农机设备，夏粮丰产丰收毫无悬念。泗水农商银行坚持早谋划，突出运用数字化营销模式，梳理全县种粮大户、家庭农场、粮食收购商、粮仓等全链条清单客户，深入开展需求调研，详细了解各镇街道夏粮生长态势、产量预估、收购价格及资金需求等，建立需求台账，明确服务人员，提前制定贷款计划，及时足额发放贷款，让地里的丰产变成粮食里的丰收。截至目前，该行已累计对粮食行业客群授信198户，7090万元，用信124户，6320万元。建好粮仓，保障夏粮颗粒归仓。今年新上了烘干机，农户把湿麦子送来也能收，这个粮仓派上了用场，仓储量比去年增加了30%。全林镇玉峰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刘海峰解释道，玉峰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主营粮食购销10余年，因为信誉好，十里八乡的农户都来交粮，在泗水农商银行信贷资金支持下，刘海峰扩建了2个粮仓，今年又上了烘干机，周边乡镇的农户也过来卖小麦，但是要雇人办理登记过磅，还要烘干，用款时间集中，资金周转压力大，让刘海峰犯了难。泗水农商银行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立即启动贷款调查程序，现场办理手续，为其新增粮食收储贷100万元，保障了夏粮资金结算畅通。泗水农商银行坐实快服务，创新推出粮食收储贷专属产品，实行

0: 降低贷款利率、提高贷款额度、降低贷款门槛等优惠政策，同时开辟绿色通道，实行第一时间受理、第一时间审批、第一时间放款机制，实现下梁贷款当天申请、次日到账，确保支持三下生产资金快速足额发放到农户手中。做优服务将粮袋子换成钱袋子，现在收粮都是一手粮一手钱，一到收粮季节，手里的资金必须充足。今年下粮收购刚开始，我就有了50万元的信用额度，用的时候从手机上贷出来，省利息还快。高屿镇收粮大户张卫说，泗水农商银行针对下粮资金需求短贫瘠的特点，全面推行无纸化办贷，重点推广信用灵活的信贷产品，以最快的速度将资金发放到农民手中。收割机负责割麦，村委就有粮食收购商，银行的柜台也在那里，我不用割麦，也不用晒麦，也不用跑银行就能拿到钱，现在种地也轻省了。种粮大户马大爷感叹道，泗水农商银行做优金融服务，组建移动金融服务队，开展移动金融上门服务活动，现场提供金融知识普及、结算业务办理、信贷产品推介等一揽子金融服务，同时开展下送清粮活动，为农户送上水杯、毛巾、草帽等农户物资。三下期间，服务队累计开展走访客户4200余户，开展移动柜组上门服务178次，成为丰收田野里动人的金色。本台消息，为持续优化人居环境品质，全面提升环境治理规范化、法治化水平，6月15号，几何街道组织开展生态环境法典专题讲座，以法治护航生态文明建设。本次讲座紧贴辖区治理实际，坚持精准宣讲、靶向施策、系统解读人居环境整治标准、扬尘治理规范、企业环保主体责任等重点内容，针对辖区日常环保管控薄弱等问题，对照法典条文深入剖析症结，细化治理标准，有效补齐了基层生态环境治理的短板。讲座结束后，几何街道同步开展环保宣传活动，工作人员对辖区主次干道、背街小巷等区域开展清理，向沿街商户、过往群众发放环保宣传单，面对面普及环境卫生、绿色生活等知识，引导群众自觉参与环境共治。沙湖同村党支部书记谢涛，
1: 学习生态环境法典后，我深感环保责任重大，法典划定清晰红线，压实各方责任。接下来我会带领村民认真学习，常态化开展环境整治，引导大家树立绿色生活理念，守好村内生态阵地，让法典要求落地见效，共建宜居美丽乡村。
0: 街道负责同志深入中联水泥厂区、沙湖同村实地查看，重点检查环保设施运行、村容环境管护等情况，现场指导要健全常态化、长效化环境管护机制。济宁中联水泥有限公司安全环保部部长黄瑞东，
2: 生态环境法典即将实行，监管标准更严，违法成本显著提高。济宁中联投资2000万元，以 SCR 脱硝超低排放改造为抓手，进一步降低窑尾污染物排放，主动落实环保主体责任。下一步，我们将强化日常监管与重点监测，推动企业深耕绿色转型，以实际行动严守生态底线，确保法典落地见效。
0: 此次专题讲座有效提升了基层履职能力和企业守法自觉。下一步，几何街道将常态化开展生态法治宣讲，抓实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全力打造宜居宜业的生态美丽家园。本台消息，6月16号上午，县安委会办公室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活动主题，在县文化广场四合街道东胜社区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月集中宣传暨616安全宣传咨询日主题活动，全方位多层次普及安全生产知识，筑牢全民安全防护屏障， 各镇皆在辖区内同步开展武进集中宣传活动。此次616安全宣传咨询日，创新宣传形式，丰富活动内容，打破传统单一宣讲模式，兼顾理论科普与实操实训，破除安全知识普及壁垒，帮助群众系统学习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掌握各类场景安全防护与应急处置技巧，持续营造人人讲安全、人人懂安全、人人抓安全、人人要安全的浓厚社会氛围，进一步夯实了全县安全生产基层基础。以上就是今天泗水新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夜到明天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阴，22到32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状况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编辑龚磊，播音李艳林，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会。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解读小课堂，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天小牙。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是新时代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有力法治保障。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本期天小牙小课堂就带你了解一下爱国知识。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规定，每年10月1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国家和社会各方面应举行多种形式的庆祝活动，集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那么，如何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呢？第一，把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学校和家庭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着重强调，学校应当将爱国主义教育贯穿教育全过程，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并将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学科和教材中。此外，针对各年龄段学生特点，采取丰富适宜的教学方式，增强爱国主义教育的针对性和感染力。学校还应将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和体验相结合，把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文化建设和各类主题活动。未成年人的父母应当把热爱祖国融入家庭教育，配合学校引导，鼓励未成年人参加爱国主义教育社会活动。第二，对公职人员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做出了相应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对不同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作出规定，其中对港澳台同胞规定要开展历史文化教育和一国两制实践教育，增强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的爱国精神，增强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对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认识，依法保护台湾同胞的权利和利益，坚决反对分裂行径，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第三，在重要纪念日节日举行仪式活动，增进家国情怀。国家通过功勋荣誉表彰制度，褒奖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士，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烈士纪念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和其他重要纪念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纪念活动。在春节、元宵节等重要节日，组织开展各具特色的民俗文化活动、纪念庆祝活动，增进家国情怀。自觉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让我们一起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和天小牙一起，不断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吧。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涌，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5: 我有两个妈妈，一位是生育我的妈妈，一位是养育我的祖国。
6: 妈妈给我生命，
5: 祖国给我幸福的生活。

0: 是伟大的，他地大物博，养育了亿万儿女。祖国是伟大的，
1: 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
2: 祖国是美丽的，
3: 它风景秀丽，
4: 四季如画。
5: 是祖国让我心红旗
6: 升上了蓝天。
7: 祖国，你是我们的妈妈，
8: 是您培养我们长大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新潇。一到冬天呀，不少人手脚就像冰块一样，尤其是晚上钻进被窝睡觉，双脚冰凉。告诉你一个小妙招，穿袜子睡觉不仅能暖脚，还能帮助你睡得更好。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关于晚上穿袜子睡觉的那些事儿。其实啊，穿袜子睡觉好处还是挺多的，比如保持脚部温暖。在秋冬季节穿袜子睡觉可以保持脚部温暖，防止寒气侵入，还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尤其是对手脚冰凉的人来说，温暖的脚部可以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三呢，是可以减轻身体负担。穿袜子睡觉呢，可以减少身体的能量消耗，让身体更好的休息。四呢，是可以避免诱发疾病。保持脚部温暖有助于减少感冒和其他疾病发生，尤其是痰湿体质的患者，如果能够保护好足部，防止寒从脚起，既可以促进循环，通过温通经络减少痰湿生成，同时可以有效防止体

0: 速弹因寒邪诱发加重症状。第五呢，是可以减少关节疼痛，穿袜子呢可以阻止寒气从脚部进入身体，进而减少关节疼痛，特别是患有关节炎的人群，穿袜子睡觉有助于缓解疼痛。但是呢，也要注意，穿袜子好处虽然多，但是呢并不是适合所有人，所以呢以下四类人是不建议穿袜子睡觉的。第一是下肢容易水肿的人，下肢水肿的患者呢，袜子压力可能会进一步阻碍血液循环而加重水肿。第二是有糖尿病患者的人，糖尿病患者呢可能存在神经感知不敏感的问题，袜子过紧可能会导致脚部损伤不容易察觉，所以呢也不建议穿袜子睡觉。第三是足部皮肤感染者，袜子呢可能会让脚部出汗更加潮湿，成为真菌的温床，患有脚气的人最好还是避免长时间穿袜子捂脚，要保持干爽。第四呢是手脚出汗的人，阴虚的人常伴有手心足心发热出汗的症状，体热阴虚内热的人群穿袜子睡觉则会加重内热症状，从而影响睡眠质量。当然如果你已经习惯了穿袜子睡觉，并且觉得这样非常舒适，也要注意以下四点。第一，选择宽松柔软透气性好的棉质袜子，避免紧口和厚重袜子，减少对血液循环的压迫。第二，穿袜子睡觉时应该注意在上床前洗脚并彻底擦干，避免湿脚穿袜，防止细菌滋生。第三呢，是晚上穿的袜子要和白天分开，最好呀是准备一双专门睡觉时候穿的宽松袜子。第四，要勤洗勤换睡眠袜子，即使只在睡眠的时候穿袜子呢，也会积累皮屑细菌等污物，应该勤洗勤换。节目最后再次提醒大家，穿袜子睡觉也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和身体需求来决定，不要盲目跟风。那本期生活小常识就分享到这里啦，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1: 烟酒向左，你向右，健康永远不迷路。戒烟限酒，平衡膳食，适量运动，心情舒畅。
2: 同学们，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安全小常识吧。校内安全常识。
3: 小明、小海，你们不要闹了，你们这样很危险。
4: 怎么有危险了了？
3: 小明，你手里拿着铅笔跑，如果不小心摔倒了，铅笔扎到眼睛，多危险啊！
4: 你这么说，是危险的。我知道了，以后一定注意。
3: 美美，在校园里还有哪些要注意的呢？
5: 有很多呢，比如从窗户往下扔东西，这是高空抛物，将危险物品带入学校，爬墙、玩教室门、铁门等，这些都是我们要注意的。
2: 同学们，美好的人生从安全开始，只有保证了健康和安全，才能创造美好的未来。大家一定要增强安全意识，牢记有关安全常识，时刻绷紧安全弦，平安校园伴你行。
6: 爷爷，
7: 哎，
6: 喜糖盒子为什么变小了？
7: 李仲压弯腰，轻轻走得远。
8: 妈，咱家祭祀改用网络直播了。
9: 爷爷当年栽的果树，今年发了新芽。时光的河推着船，也滋养着岸边的土壤。卸下多余的壳，让一世长出新的枝桠。春锦浮华，秋酿醇。移风易俗，不是遗忘，是给老故事缝一件合身的衣裳。
10: 保温耐旱新枝芽，
11: 让文明在传承中生长，文明新风尚，邀您一起同行。
12: 冬天来了，各位小伙伴家里的取暖设备是不是都开始使用起来了？当我们使用的电器越来越多，随之而来的危险系数也就越来越大。我们在此提醒大家，安全用火用电要做到以下几点。请勿在同一个插线板上同时连接多个大功率电器。请勿在电暖器上烘烤衣物。请勿长时间使用电热毯。 请勿长时间不拔插头，请勿用布帘挡住电器的散热孔，最后要记得经常检查煤气以及天然气的连接，防止各种安全事故的发生。让我们与安全同行，安全用火用电。
11: 早上九点整，晨光正好，元气开场，以最饱满的热情奔赴今日的工作与生活，全力以赴，向阳而上。我是海娇，与你一路同行，并肩奋斗。
13: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我想请您和我一起听完昨晚那位客人的故事。那位客人为了躲避霸道女友香雪，自己买了一辆大货车到贵州跑运输，并在那里喜欢上了一个性格温柔的苗族姑娘苗玉。就在他和两个女人之间纠缠不清的时候，他所在的货运公司老板竟然突然卷钱跑了，法院也扣押了他的货车。接下来他该怎么办？他生命中的两个女人又有着怎样的命运呢？

0: 就在我到处找那个骗子的期间，香雪来贵州找过我。她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正陪律师在我买车的生产厂家取证。那个厂子在外地，我能感觉到香雪有多失望。她突然跑到贵州，肯定是为了给我一个惊喜的。她没想到人都没有见到。后来等我回到贵州的寝室，打开门一看，真的傻眼了，感觉里面就像一个全新的世界。
1: 他帮你收拾了？
0: 对，我当时怕他没地方住，就让同事给他开的门。过去我住的地方说是猪窝狗窝都不为过，可等我再回去一看，那个瓷砖被他擦的能照出人影儿。我平时都不叠的被子被他叠成了豆腐块，到处扔的臭袜子也被他洗干净叠好，整整齐齐地码在了床头，就连我那个小桌子上的污渍都被他用洗洁精擦得焕然一新，感觉整个房子就像是被他翻新了一遍。哎呀，我真的特别感动，那真是那段时间唯一一件让我觉得温暖的事儿了。香雪变了，过去她大大咧咧的，脾气也很暴，可现在却变得这么细腻，就算没见到我也没有埋怨我什么。哎，可我也变了，变得一无所有，穷光蛋一个。而且你知道最可笑的事儿是什么吗？湖南那家告我们的公司，他们的律师竟然还要起诉我们几个车主为什么不继续干活
2: 啊，
0: 太可笑了，设了套把我们骗了，如今玩消失，还想把我们赶尽杀绝。我们和律师找到办案法官，把情况说明以后，法官才明白这里面的前因后果。他告诉我们要小心，还说对方为了赢官司一直想给他送购物卡什么的，但是这个法官没要，而且还决定不支持对方的诉讼。
1: 真是个好法官啊。
0: 是啊，听到他这话我眼泪差点下来，这个世上还是有好人呢。不过扣车的官司还得继续打，但是因为我们都拿不出钱来了，律师的工作也停滞不前了。当时不是快过年了吗，我不忍心让我老妈一个人在老家孤苦无依的，就决定年前还是回家看看。

0: 只不过你……
1: 我知道我是渣，我没用，我连自己都快养不起了，还害了两个姑娘跟我一起受罪。我当时真的每天都在问老天爷，你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回到老家以后，我跟我妈没敢说车的事儿，只能报喜不报忧。我还陪着她去赶集，给她买了一件棉袄、一条裤子、一双鞋，还有各种年货。临近年关了，街上到处都是人，特别热闹，大家脸上都是笑呵呵的，只有我心里最苦。我这个日子过得真是一下子被打回到了解放前。过去有钱的时候，我在老家花钱其实还挺大手大脚的，现在突然变穷了，而且从来都没有这么穷过、啊、穷得连吃个早饭都要合计，是吃一个鸡蛋一碗豆浆，还是只吃一碗面。最后我只舍得吃两块钱的包子，因为稀饭是免费的，能把肚子填得很饱。帮我妈置办完年货之后，我还是不甘心，还是想去那个骗子老家守一下，因为我觉得他一定会回老家过年的。正常的中国人按说无论走得多远，这种日子都是应该回家看看的吧。
0: 不过心里有鬼的人就难说了吧，而且你不陪你妈过年，她就不会起疑心吗？
1: 我跟她说过过年加班工资翻倍，她就同意了。不过临走前，香雪听说我回来了，非要我去她家认认门，说白了就是见一下她的父母。我一听头就大了，就说自己没时间。香雪急了，问我是不是个男人，连爹妈都不敢见，以后怎么过日子。
0: 他也不知道你车的事儿。
1: 他知道，但我没跟他说自己已经快倾家荡产了。你说我怎么见到父母啊？见了肯定就要说结婚的事儿，可是我没房没车没存款，怎么结婚呢？
0: 那你这次去找到人了吗？
1: 没有，但是我在骗子老家的镇上打听到了一件事儿，就是那个骗子还有个妹妹叫杨梅，在街上开了家小服装店，是个寡妇，和我年纪也差不多，所以我就特意跑到那家店去买了点东西。我见到了那个杨梅，长得确实和那个骗子很像，但是我没有打草惊蛇，因为我也打听到了，那个骗子确实常年不回家，今年春节过去也悬。但好歹我找到了他妹妹，我不相信他们兄妹之间没联系。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苗玉，但他没说什么，他也不知道我要干什么，我也没敢说。哎呀，我怕被他瞧不起，毕竟我想干的事儿太脏了。
0: 要干什么呀？
1: 那个杨梅不是个寡妇吗？我知道这样的女人一定很需要照顾。
0: 你
1: 谁让她哥哥害我这么惨？我想抓住她哥，不想办法接近她，我怎么找到他人呢？我得要回我的车呀。
0: 可他妹妹是无辜的呀。
1: 我也是无辜的呀。而且你说如果换你，你还有什么办法？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香雪后来也嫁给别人了，对方比我有钱多了，她呀那么纯情浪漫的姑娘，最后还是向物质生活妥协了。
0: 与其说他想物质生活妥协，不如说所有女孩都渴望有一个稳定的依靠。这个不仅仅是指物质，更是指你对他用了多少心。你的心思本来就没一直放在他身上，甚至还躲过他，这些你觉得他真感受不到吗？他过去再怎么爱你，这一盆盆的冷水浇下来，谁也不会有耐心等你到天荒地老的。
1: 你说的对，
0: 而且啊，你要真是想对杨梅下手，苗玉那边你又怎么交代？她总该是你真心喜欢的人吧？
1: 对，我也对不起苗玉。其实我一开始也没下决心对杨梅下手。春节之后，我还是先回了贵州一趟，但是刚一回去，苗玉就告诉我，湖南的法院已经把我们的车全部都运走了。

0: 这才是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其他几个车主都蔫了，他们对这事儿已经不抱希望了，也不想再花钱打官司了。那段时间我经常失眠，即便睡着了也经常被噩梦惊醒。苗玉不忍心看我这样，就悄悄求他在公路局当领导的姑父，让我成了公路局的一个临时司机。我同意了，主要是还想再试着打打官司，但是干了半年我发现官司也没有什么眉目，就带着攒的工资又去了骗子住的小镇。我必须得从杨梅身上套出点东西才甘心。
1: 你就直接去追求他了？
0: 这种事儿要做的真只能细水长流。刚好他服装店的对面有一个房子正在出租，我一咬牙就租了下来。合计着开了一家便民粮油店，主要卖米、油、面、调料什么的。外面卖货，里面有个单间可以睡觉，也算是给自己谋了个营生。开店的时候我就主动去杨梅的店里给他送了点东西，算是正式认识了一下。而且为了赢得他的好感，我隔三差五的就会给他送点面条、佐料这些小东西，还经常去他店里给自己买衣服。
1: 他对你什么态度？
0: 他很谨慎，对我也是不冷不热的。可我已经下定了决心，就算是他铁石心肠，我也把他五化了。走路还有点罗圈腿，但我认了。
1: 这本来你追求他也不是冲着长相啊。
0: 是，后来我和他慢慢熟起来了，只要我去菜市场买菜，我一定会买双份的，而且都会把大份的给他。每次他要给钱我都会跑掉。我知道他喜欢吃水果，所以只要时令水果一上市，我不管多贵都会买来送给他尝尝鲜。渐渐的他对我的态度也开始变得温柔了，看我的眼神也变了。有时候我看他忙不过来或者累了，我还会熬点骨头汤和鸡汤给他送过去。他问过我为什么对他那么好，我就假装害羞的跟他说，喜欢一个人还需要理由吗？哎呀，其实说完这话我都有点装不下去了。我知道我太虚伪，可是为了抓到那个骗子我必须装下去。
1: 为了抓到骗子，你就让自己也变成骗子了。
0: 是啊，想想都挺荒唐的吧，可都做到这一步了也没有退路。
1: 但最后你得到你想要的了吗？
0: 得到了也没得到。
1: 什么意思？
0: 后来慢慢的杨梅也跟我说了她家的情况。前两年她老公得了重病，为了看病家里的积蓄全都花光了，可人还是没保住，只留下一个儿子和她相依为命。儿子正在上幼儿园，她就靠卖服装生活。也有亲戚朋友劝她再找一个，但她怕遇到不合适的让孩子受委屈，就一直没找。家里还有一座老房子，几亩地，自己的父母在种。周末的时候她也会带着孩子回乡下住一晚。至于公婆那边，她老公走了以后就很少联系了。我听到她经常和父母走动这事儿，就知道和那个骗子见面的机会不会太远了。后来有个周末正好是杨梅的生日，孩子被送回了乡下，我就特意为杨梅订了个生日蛋糕送了过去。那天晚上杨梅炒了几个菜，和我喝了很多酒，说了很多情话。我看机会来了，就违心地向她求了婚。我还跟她说愿意照顾她和孩子一辈子。那天晚上她彻底被我征服了。女人呐，只要和你有了肌肤之亲，就真的会对你死心塌地的。杨梅更是这样，她一直很渴望被人疼被人关爱，所以她在我面前描绘了好多次我们未来

0: 的家。他还说他不怕生孩子，他愿意为我再生个一男半女的，和我一起吃苦也不怕，就算不做生意了，到农村种种地都愿意。说起心里话啊，听他说这些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可是一想到他哥哥干的那些事儿，我就像在这吃到美食之后突然在碗里发现了一只苍蝇，真的太恶心了。可我还是得继续装下去。第二天是周日，杨梅让我和她一起回乡下娘家把孩子接回来。我骑着摩托车带着她在路上飞奔的时候，她就把头靠在了我的背上。我知道她肯定是个好妻子好母亲，也会是个好儿媳，但是我真的没办法接受她。到了她家以后，是她妈妈出来迎接的，说孩子和老头子出去遛弯了。他妈妈见到我很高兴，一直忙前忙后给我端茶倒水。因为我和老太太不熟，所以就基本是在旁听杨梅和他妈妈说话。他们一边摘菜一边还会抱怨争吵，虽然具体内容我听不太清，但我至少听清了两句话，一个是他活该，还有一句是他自找的。
1: 那个他就是杨总，
0: 对，就是那个骗子。所以在回去的路上，我就故意问杨梅，他们刚才在讨论谁？他犹豫了半天才跟我说，他们说的就是他哥。他哥初中毕业之后呢，就一直在外面混社会，吃喝嫖赌，坑蒙拐骗，没有他不会或不敢干的。有一次家里刚卖了粮食，他不知道听谁说了，回到家就要钱，父母不给。他就拎着汽油爬上屋，威胁说不给钱就烧屋子。父母被吓到了，只好给了他。
2: 果然是个无赖啊。
0: 还有更可气的呢，杨梅结婚的时候男方送的彩礼也被他抢走了，一夜豪赌输了个精光。我当时听的是目瞪口呆，而且之后杨梅又说了一句话，彻底把我给震懵了。
1: 他说什么了？
0: 他说如今他得了癌症，就是报应。
1: 你是说他哥哥得了癌症？
0: 而且是癌症晚期，正躺在县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
1: 也就是说，
0: 他快死了，我找到他也没意义了。后来我陪杨梅去县医院看了看他，那个趾高气扬的姚老板如今插着氧气，眼睛半睁半闭，呼吸也很微弱。医生说家属可以把他弄回去了。我当时只觉得是天旋地转，都不知道怎么走出的医院。我绞尽脑汁，费尽心机，忙到最后竟然是这么一个结果。你说这是为什么？
1: 造化弄人啊。
0: 一个月之后，杨梅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她说她哥哥死了，问我在哪儿，什么时候和他结婚。当时其实我已经把店关了，逃回了老家。杨梅的问题我一个也答不上来。后来我就来了这边，继续靠开车打工养活自己。但是事情都已经过去大半年了，杨梅最后对我说的话到现在总是还出现在我的梦里。在梦里她总是在冲我吼，骗子，你们都是骗子。哎呀，我也不想当骗子。
1: 我知道你不想当骗子，但是你稍等啊，我先送你杯鸡尾酒。

0: 这杯是你的鸡尾酒。
1: 这看着像是牛奶啊。
0: 对，它确实包含了牛奶，里面还有白朗姆酒和砂糖，上面撒了些肉桂粉。这是一款睡前酒，有助于睡眠的，希望你今天晚上可以睡个安稳觉。
1: 谢谢。其实我以为你会骂我一顿呢。
0: 我确实没法认同你的做法，如果咱们俩是哥们儿，我可能真的会骂你一顿，但你是我的客人，所以我只能保留我自己的观点。虽然你说你也没有办法，也是受害者，但是我认为做人是要有个底线的，那个底线就是绝对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伤害别人，否则你和那个杨总又有什么区别呢？
1: 可当你真的被别人骗得倾家荡产，连一顿饱饭都快吃不起的时候，你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0: 我知道你的全部身家突然被人夺走，打击是很大的，但是你可以问问你自己，当时你真的身处绝境了吗？你还有驾驶技术在身，况且你还那么年轻，想重新开始根本不是问题。可你最大的问题是，你眼里只有你自己的利益，所以你才会和香雪暧昧不清，并且从来没有珍惜过苗玉为你付出的一切，更不会真的在意一个无辜的女人被骗之后会有多么痛苦，因为你觉得只有你自己最苦。你知道自己为什么会一直做噩梦吗？
1: 因为我太自私。
0: 因为你的良心不想再让你做个骗子。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骗子，你们都是骗子》，由木子口述，邵传经整理，改编制作程涵，演播王晨光、晨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2: 我只是过客，匆匆而过。

0: 工作中带着阳光，把好心情传递给身边所有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我是陪你温暖同行的主播小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苏芮给我们带来的这一首《跟着感觉走》，怎么走呢？年轻的时候呢，不让自己去历经繁华，就亏欠了自己；年纪大了点的时候呢，不让自己恢复简单，就可能亏欠了生命。就像年轻的时候就要去憧憬，成熟之后就善于要回忆一样，那是一种美好的生活格式。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这就是黎明带来的《今夜你会不会来》。这首歌当中有那么一个特别无辜的男人形象，在爱情当中他很弱势，很愿意去等，很随和。生活当中真的是不是有那种特别能等，脾气特别好，而且经常失恋的人会说，每当我错过一个女孩，我就在山上放一块砖，于是便有了长城。虽然说有些人的确会经历一些失利，但是总是有那种重新启程的本领，这是让人非常非常钦佩的。那同样节目之余呢，大家也可以来添加肖辉的个人微信号码，呢就是4524-66403。好了，不打断各位听歌的时间，王菲《笑忘书》。

给自己的情书的国语版《笑忘书》，当年的粤语版已经很棒了，很出名了，但是当时为了拿到国语市场，所以王菲唱了这首《笑忘书》。对于音乐来说的王菲有特别牛的地方，就是她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非常非常的强，会把新鲜事物接受之后变成自己的东西。有的时候对于艺术天赋这件事情，真的有的时候是不是不能去勉强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当有一些人出现在我们视线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会给他标有天赋两个字的标签。有很多朋友听到接下来唱歌的这一位，可能会想念他的眼神，他戏骨当中的魅力，他就是张国荣。当年情这首歌是一首看似是情歌，但其实是一首超越情歌的作品。歌曲以温馨和真挚的心绪来感谢人生当中的知己好友。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花儿乐队演唱的《无爱一身轻》，编曲由花儿乐队自己来完成，这是继早年作品后的一次全新尝试。新歌以烈日阳光三步走为主题，结合夏日场景，通过音乐释放情绪，传递轻松自在的态度。这首歌的歌词描绘了一种城市边缘人的心境，表达了对生活的无奈。来自花儿乐队的《无爱一身轻》。

由摩登兄弟刘宇宁在第15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上献唱的《永不散场的告白》。这首歌旨在致敬电影人和艺术从业者，歌曲为电影节特别定制融入经典。

用歌声传递电影人信念，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永不散场的告白。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音乐人旺仔小乔的全新单曲《没签收的夏天》。这首歌以青春回忆与毕业季的情感为核心主题，歌曲以钢琴旋律为基础，弦乐渐起如六月暖风，搭配旺仔小乔清新薄荷般的声线，将那些传过的纸条、逃过的晚自习都在他的歌声里边变得活灵活现。让我们一起用音乐为青春存档，把遗憾写成诗歌。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慧的过客。2024年，周慧挚爱的狗狗因病离世，这段生死离别的经历促使周慧通过音乐表达对生命的感悟，从而创作了《过客》这首歌曲。仅用1小时完成初步框架，融入个人对生命际遇的感悟，既唱出了情人节分手后的情绪，也隐喻了世间所有的离别情感。歌曲也传递出一种珍惜当下、感谢每一个生命过客的积极态度。你

通过音乐表达珍惜相遇，鼓励听众正视离别后的疗愈过程。来自周蕙的《过客》。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吴莫愁，《黑白白黑》。这首歌似乎延续了吴莫愁一贯的强烈个人风格，在歌曲当中展现了从惶恐到愤怒控诉再到坚定觉醒的情感表达。吴莫愁通过歌声呐喊出了对语言暴力和假丑恶现象的强烈不满与反抗，歌曲融合了摇滚与弦乐元素，营造出一种暗黑系热血的情感。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2: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上帝为你关一扇门，肯定会为你开一扇窗。相信自己，你会变得更出色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我是给你们加油打气的小红。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

0: 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0: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我想请您和我一起听完昨晚那位客人的故事。那位客人为了躲避霸道女友香雪，自己买了一辆大货车到贵州跑运输，并在那里喜欢上了一个性格温柔的苗族姑娘苗玉。就在他和两个女人之间纠缠不清的时候，他所在的货运公司老板竟然突然卷钱跑了，法院也扣押了他的货车。接下来他该怎么办？他生命中的两个女人又有着怎样的命运呢？

0: 就在我到处找那个骗子的期间，香雪来贵州找过我。她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正陪律师在我买车的生产厂家取证。那个厂子在外地，我能感觉到香雪有多失望。她突然跑到贵州，肯定是为了给我一个惊喜的。她没想到人都没有见到。后来等我回到贵州的寝室，打开门一看，真的傻眼了，感觉里面就像一个全新的世界。
1: 他把你收拾了？
0: 对，我当时怕他没地方住，就让同事给他开的门。过去我住的地方说是猪窝狗窝都不为过，可等我再回去一看，那个瓷砖被他擦的能照出人影，我平时都不叠的被子被他叠成了豆腐块，到处扔的臭袜子也被他洗干净叠好，整整齐齐地码在了床头，就连我那个小桌子上的污渍都被他用洗洁精擦得焕然一新，感觉整个房子就像是被他翻新了一遍。哎呀，我真的特别感动，那真是那段时间唯一一件让我觉得温暖的事儿了。香雪变了，过去她大大咧咧的，脾气也很暴，可现在却变得这么细腻，就算没见到我也没有埋怨我什么。哎，可我也变了，变得一无所有，穷光蛋一个。而且你知道最可笑的事儿是什么吗？湖南那家告我们的公司，他们的律师竟然还要起诉我们几个车主为什么不继续干活
2: 啊，
0: 太可笑了，设了套把我们骗了，如今玩消失，还想把我们赶尽杀绝。我们和律师找到办案法官，把情况说明以后，法官才明白这里面的前因后果。他告诉我们要小心，还说对方为了赢官司一直想给他送购物卡什么的，但是这个法官没要，而且还决定不支持对方的诉讼。
1: 真是个好法官啊。
0: 是啊，听到他这话我眼泪差点下来，这个世上还是有好人呢。不过扣车的官司还得继续打，但是因为我们都拿不出钱来了，律师的工作也停滞不前了。当时不是快过年了吗，我不忍心让我老妈一个人在老家孤苦无依的，就决定年前还是回家看看。回家前我求苗玉一定帮我把扣在法院的车盯好，苗玉拼命地点头，好像那辆车也是他的命根子一样。临上车前，苗玉还偷偷往我衣兜里塞了一个信封，我一摸，嘿，不用猜我就知道是钱。他知道我的情况，又怕我尴尬，就用了这种方式。
1: 她是个好姑娘，只不过你……
0: 我知道我是渣，我没用，我连自己都快养不起了，还害了两个姑娘跟我一起受罪。我当时真的每天都在问老天爷，你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回到老家以后，我跟我妈没敢说车的事儿，只能报喜不报忧。我还陪着她去赶集，给她买了一件棉袄，一条裤子，一双鞋，还有各种年货。临近年关了，街上到处都是人，特别热闹，大家脸上都是笑呵呵的，只有我心里最苦。我这个日子过的真是一下子被打回到了解放前。过去有钱的时候，我在老家花钱其实还挺大手大脚的，现在突然变穷了，而且从来都没有这么穷过，穷的连吃个早饭都要合计是吃一个鸡蛋一碗豆浆还是只吃一碗面。最后我只舍得吃两块钱的包子，因为稀饭是免费的，能把肚子填得很饱。帮我妈置办完年货之后，我还是不甘心，还是想去那个骗子老家守一下，因为我觉得他一定会回老家过年的。正常的中国人按说无论走得多远，这种日子都是应该回家看看的吧。
1: 不过心里有鬼的人就难说了吧，而且你不陪你妈过年，她就不会起疑心吗？
0: 我跟她说过 过年加班工资翻倍，他就同意了。不过临走前，香雪听说我回来了，非要我去他家认认门，说白了就是见一下他的父母。我一听头就大了，就说自己没时间。香雪急了，问我是不是个男人，连爹妈都不敢见，以后怎么过日子。
1: 他也不知道你车的事儿。
0: 他知道，但我没跟他说自己已经快倾家荡产了。你说我怎么见到父母啊？见了肯定就要说结婚的事儿，可是我没房没车没存款，怎么结婚呢？
1: 那你这次去找到人了吗？
0: 没有，但是我在骗子老家的镇上打听到了一件事儿，就是那个骗子还有个妹妹叫杨梅，在街上开了家小服装店，是个寡妇，和我年纪也差不多，所以我就特意跑到那家店去买了点东西。我见到了那个杨梅，长得确实和那个骗子很像，但是我没有打草惊蛇，因为我也打听到了，那个骗子确实常年不回家，今年春节过去也选。但好歹我找到了他妹妹，我不相信他们兄妹之间没联系。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苗玉，但他没说什么，他也不知道我要干什么，我也没敢说。哎呀，我怕被他瞧不起，毕竟我想干的事儿太脏了。
1: 要干什么呀？
0: 那个杨梅不是个寡妇吗？我知道这样的女人一定很需要照顾。
1: 你
0: 谁让她哥哥害我这么惨？我想抓住她哥，不想办法接近她，我怎么找到她人呢？我得要回我的车呀。
1: 可她妹妹是无辜的呀。
0: 我也是无辜的呀。而且你说如果换你，你还有什么办法？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香雪后来也嫁给别人了，对方比我有钱多了，她呀那么纯情浪漫的姑娘，最后还是向物质生活妥协了。
1: 与其说她向物质生活妥协，不如说所有女孩都渴望有一个稳定的依靠。这个不仅仅是指物质，更是指你对她用了多少心。你的心思本来就没一直放在她身上，甚至还躲过他，这些你觉得他真感受不到吗？他过去再怎么爱你，这一盆盆的冷水浇下来，谁也不会有耐心等你到天荒地老的。
0: 你说的对。
1: 而且啊，你要真是想对杨梅下手，苗玉那边你又怎么交代？他总该是你真心喜欢的人吧？
0: 对，我也对不起苗玉。其实我一开始也没下决心对杨梅下手。春节之后我还是先回了贵州一趟，但是刚一回去，苗玉就告诉我湖南的法院已经把我们的车全部都运走了，这才是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其他几个车主都蔫了，他们对这事儿已经不抱希望了，也不想再花钱打官司了。那段时间我经常失眠，即便睡着了也经常被噩梦惊醒。苗玉不忍心看我这样，就悄悄求他在公路局当领导的姑父，让我成了公路局的一个临时司机。我同意了，主要是还想再试着打打官司，但是干了半年我发现官司也没有什么眉目，就带着攒的工资又去了骗子住的小镇。我必须得从杨梅身上套出点东西才甘心。
1: 你就直接去追求他了？
0: 这种事儿要做的真只能细水长流。刚好他服装店的对面有一个房子正在出租，我一咬牙就租了下来，合计着开了一家便民粮油店，主要卖米油面调料什么的，外面卖货，里面有个单间可以睡觉，也算是给自己谋了个营生。开店的时候我就主动去杨梅的店里给他送了点东西，算是正式认识了一下。而且为了赢得他的好感，我隔三差五的就会给他送点面条佐料这些小东西，还经常去他店里给自己买衣服。
1: 他对你什么态度？
0: 他很谨慎，对我也是不冷不热的。可我已经下定了决心，就 就算是他铁石心肠，我也把他五化了。走路还有点罗圈腿，但我认了。
1: 这本来你追求他也不是冲着长相啊。
0: 是，后来我和他慢慢熟起来了，只要我去菜市场买菜，我一定会买双份的，而且都会把大份的给他。每次他要给钱，我都会跑掉。我知道他喜欢吃水果，所以只要时令水果一上市，我不管多贵都会买来送给他尝尝鲜。渐渐的，他对我的态度也开始变得温柔了，看我的眼神也变了。有时候我看他忙不过来或者累了，我还会熬点骨头汤和鸡汤给他送过去。他问过我为什么对他那么好，我就假装害羞的跟他说，喜欢一个人还需要理由吗？哎呀，其实说完这话我都有点装不下去了。我知道我太虚伪，可是为了抓到那个骗子，我必须装下去。
1: 为了抓到骗子，你就让自己也变成骗子了。
0: 是啊，想想都挺荒唐的吧，可都做到这一步了，也没有退路。
1: 那最后你得到你想要的了吗？
0: 得到了也没得到。
1: 什么意思？
0: 后来慢慢的，杨满也跟我说了他家的情况。前两年她老公得了重病，为了看病家里的积蓄全都花光了，可人还是没保住，只留下一个儿子和他相依为命。儿子正在上幼儿园，他就靠卖服装生活。也有亲戚朋友劝他再找一个，但他怕遇到不合适的让孩子受委屈，就一直没找。家里还有一座老房子，几亩地，自己的父母在种。周末的时候他也会带着孩子回乡下住一晚。至于公婆那边，他老公走了以后就很少联系了。我听到他经常和父母走动这事儿，就知道和那个骗子见面的机会不会太远了。后来有个周末正好是杨梅的生日，孩子被送回了乡下，我就特意为杨梅订了个生日蛋糕送了过去。那天晚上杨梅炒了几个菜，和我喝了很多酒，说了很多情话。我看机会来了，就违心地向她求了婚。我还跟她说愿意照顾她和孩子一辈子。那天晚上她彻底被我征服了。女人呐，只要和你有了肌肤之亲，就真的会对你死心塌地的。杨梅更是这样，她一直很渴望被人疼被人关爱，所以她在我面前描绘了好多次我们未来的家。她还说她不怕生孩子，她愿意为我再生个一男半女的，和我一起吃苦也不怕，就算不做生意了

0: 到农村种种地都愿意。说句心里话啊，听他说这些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可是一想到他哥哥干的那些事儿，我就像在这吃到美食之后突然在碗里发现了一只苍蝇，真的太恶心了。可我还是得继续种下去。第二天是周日，杨梅让我和她一起回乡下娘家把孩子接回来。我骑着摩托车带着她在路上飞奔的时候，她就把头靠在了我的背上。我知道她肯定是个好妻子好母亲，也会是个好儿媳，但是我真的没办法接受她。到了她家以后，是她妈妈出来迎接的，说孩子和老头子出去遛弯了。他妈妈见到我很高兴，一直忙前忙后给我端茶倒水。因为我和老太太不熟，所以就基本是在旁听杨梅和他妈妈说话。他们一边摘菜一边还会抱怨争吵，虽然具体内容我听不太清，但我至少听清了两句话，一个是他活该，还有一句是他自找的。
1: 那个他就是杨总，
0: 对，就是那个骗子。所以在回去的路上，我就故意问杨梅他们刚才在讨论谁。他犹豫了半天才跟我说，他们说的就是他哥。他哥初中毕业之后呢，就一直在外面混社会，吃喝嫖赌坑蒙拐骗，没有他不会或不敢干的。有一次家里刚卖了粮食，他不知道听谁说了，回到家就要钱，父母不给，他就拎着汽油爬上屋，威胁说不给钱就烧屋子。父母被吓到了，只好给了他。
2: 果然是个无赖啊。
0: 还有更可气的呢，杨梅结婚的时候男方送的彩礼也被他抢走了，一夜豪赌输了个精光。我当时听的是目瞪口呆，而且之后杨梅又说了一句话，彻底把我给震懵了。
1: 他说什么了？
0: 他说如今他得了癌症，就是报应。
1: 你是说他哥哥得了癌症？
0: 而且是癌症晚期，正躺在县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
1: 也就是说，
0: 他快死了，我找到他也没意义了。后来我陪杨梅去县医院看了看他，那个趾高气扬的姚老板如今插着氧气，眼睛半睁半闭，呼吸也很微弱。医生说家属可以把他弄回去了。我当时只觉得是天旋地转，都不知道怎么走出的医院。我绞尽脑汁，费尽心机，忙到最后竟然是这么一个结果。你说这是为什么？
1: 造化弄人啊。
0: 一个月之后杨梅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她说她哥哥死了，问我在哪儿，什么时候和他结婚。当时其实我已经把店关了，逃回了老家。杨梅的问题我一个也答不上来。后来我就来了这边，继续靠开车打工养活自己。但是事情都已经过去大半年了，杨梅最后对我说的话到现在总是还出现在我的梦里。在梦里她总是在冲我吼，骗子，你们都是骗子。我也不想当骗子。
1: 我知道你不想当骗子，但是你稍等啊，我先送你杯鸡尾酒。

0: 一杯是你的鸡尾酒。
1: 这看着像是牛奶啊。
0: 对，它确实包含了牛奶，里面还有白朗姆酒和砂糖，上面撒了些肉桂粉。这是一款睡前酒，有助于睡眠的，希望你今天晚上可以睡个安稳觉。
1: 谢谢。其实我以为你会骂我一顿呢。
0: 我确实没法认同你的做法，如果咱们俩是哥们儿，我可能真的会骂你一顿，但你是我的客人，所以我只能保留我自己的观点。虽然你说你也没有办法，也是受害者，但是我认为做人是要有个底线的，那个底线就是绝对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伤害别人，否则你和那个杨总又有什么区别呢？
1: 可当你真的被别人骗得倾家荡产，连一顿饱饭都快吃不起的时候，你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0: 我知道你的全部身家突然被人夺走，打击是很大的，但是你可以问问你自己，当时你真的身处绝境了吗？你还有驾驶技术在身，况且你还那么年轻，想重新开始根本不是问题。可你最大的问题是你眼里只有你自己的利益，所以你才会和香雪暧昧不清，并且从来没有珍惜过苗玉为你付出的一切，更不会真的在意一个无辜的女人被骗之后会有多么痛苦，因为你觉得只有你自己最苦。你知道自己为什么会一直做噩梦吗？
1: 因为我太自私。
0: 因为你的良心不想再让你做个骗子。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骗子，你们都是骗子》，由木子口述，邵传经整理，改编制作程涵，演播王晨光、晨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金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西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智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几个人从市场门口穿过街面，经过乔运来的鱼摊时，看到乔运来和乔红梅正在忙活着卖鱼。石有福站住脚步，对乔运来说：“
4: 老乔哥，没想到你还去帮我救火。哎，想想前几天的事儿，都是我的错，我给你赔个礼。”
3: 乔运来挥手说：“不谢。”低头又要忙活，却听乔红梅冲石丽华说：“
5: 你看你头发都烧焦了，我学过理发，待会儿忙完了你回来，我给你剪剪头。”
3: 旁边的几个伙计瞪眼看着，忍不住冲乔红梅说：“
5: 你会理发，感情好啊，那俺们就省钱去理发店了。”
3: 乔红梅说：“
5: 我带着剃头推子呢，等忙完了给你们都剃成光头，显得利索。”
3: 身旁一个比石有福年龄还小的伙计摸着头说：“
5: 俺可不能剃光头，俺回家过年的时候还得相亲呢。”
3: 小伙计这么一说，众人都笑，乔红梅却没笑，探头冲石丽华问：“
5: 你回家过年的时候也相亲吗？”
3: 石丽华说：“
5: 还没人给我提亲啊。”
3: 乔红梅听石丽华这么一说，低头嘀咕了一句：“
5: 剃光头显得帅气，相亲也能相成功呢。”
3: 乔红梅的声音虽然很小，但石丽华和那几个小伙计还是听到了。他们偏头看了看石丽华，又看看乔红梅。等石丽华拽着他们离开鱼摊朝前走了几步，那几个小伙计便冲石丽华嚷起来：“
5: 哎，你看出来了吗？这个乔红梅看你的眼神不一样。”
3: 石丽华顿时觉得脸红，故作没听见。不料石有福也跟着嚷：“
5: 我也看出来了，乔红梅对丽华叔跟咱不一样。她去救火的时候，听说丽华叔在屋里边没出来，当时就哭了。”
3: 石丽华听石有福这么说，想起乔红梅把一盆冷水泼在她头上，心里忽然有些心疼了。这是他第一次为一个女人心疼。石丽华承认，这种心疼的感觉是他从未有过的，疼并幸福着呢。石丽华经过银行门口时，进了银行，到柜台前让工作人员把存折上的钱都取了出来。他在省城打工这两年多的时间，从建筑工地到菜市场，一共在存折上存下了17000块钱。石丽华攥着钱从银行里出来，奔到石有福跟前问：“
4: 有福，你跟我说句实话，这场大火之后你现在到底还有多少钱？”
3: 石有福眨巴着眼皮想了想说：“
4: 咱所有的家产全部在店铺了，包括家当和存货，这一场大火都给烧烂了。我欠进货商的钱有11万多，放在抽屉里都被大火给烧没了。
3: 说着说着又哭出了声。
4: 咱家大大小小顾客欠咱们有15万多，可这顾客写给咱们的欠条也烧没了。如果这些钱能要回来，我还完进货商的钱还能剩下3万多块钱。要是顾客们因为没了欠条不认账，那这些钱也就没了。除了那辆面包车在停车场里没烧了，还有2辆送货的3轮车，我就这些家当了。
3: 石丽华叹口气，把所有的钱塞到石油

0: 彼此相互看了看。那个年龄比石有福还小的小伙计说：
1: 石老板，欠我的工资我不要了，以后再说吧。
0: 旁边那两个小伙计也跟着说：
1: 俺俩也不要了，没钱就不花，人情比钱长。
0: 石丽华对几个小伙计说：待会儿吃完馄饨，你们就去欠账的那些客户那儿要账，别藏着掖着的，直接说就行。大伙把欠条烧没了，人心是杆秤，客户们给多少钱，那就凭良心了。几个小伙计听石丽华这么说，都点头答应。
2: 石有福跟着致谢说：
3: 那就劳累兄弟们了。
0: 石丽华说：你遭了这么大的劫难，市场里的老乡们都看见了，他们也不会看你难受不帮你。咱们吃完饭，我就去挨个找老乡们说说。到了馄饨店里，几个人各自要了一份大碗的馄饨。石丽华和石有福对面坐下，石有福闷头不语。等大碗馄饨端上来，用勺子搅了搅碗里的馄饨，摸起饭桌上的辣椒油就朝碗里倒进去，舀了一口汤，咂巴着嘴，又摸起胡椒粉的瓶子，使劲哆嗦着把胡椒粉倒进了碗里，接着又把辣椒油倒进碗里。辣椒油滴答了几滴，他好像不解气似的，干脆把辣椒油的瓶盖给拧开了，拿勺子舀了满满一勺辣椒油搅进碗里，喝了一口汤，呲牙啊啊两声，闷头囫囵吞枣的往嘴里扒了馄饨。石丽华怔怔地看着他吃了多半碗。石有福吃得满头冒汗，像是被呛着似的，伸着脖子剧烈地咳嗽起来，咳得浑身哆嗦，双眼冒泪。抬手擦脸的时候，忽然又哽咽起来，边擦泪边低声对石丽华说：
3: 城市套路深，我要回农村。
0: 石丽华瞪眼说：
1: 谁对你使套路了？这就是天灾，咱倒霉摊上了怎么办呢？
3: 石有福摇头说：我想了，咱本来就不是城里人，我还是回咱谢间村老实待着吧。
0: 石丽华怔了怔说：
1: 有福，不瞒你说，乔云来找过我，想让我过完春节跟他去泰安养鱼。他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他说我给别人打工不如自己当老板。
0: 石丽华还没说完，石有福抬脸呛了一句：
1: 乔云来怎么不让我去养鱼呢？
0: 石丽华掂着筷子说：
1: 我不知道啊。
0: 石有福不依不饶地说：
1: 你不知道，我看你是故意装憨吧，说到底还不是乔红梅看上你了吗？
0: 石丽华怔怔地说：
1: 人家乔红梅看上我什么了？我有什么值得人家看上的呢？
0: 石有福呲牙说：
1: 你问我，我问谁？还不是针尖对麦芒，你俩对上了呗。
0: 听石有福这么怼他，石丽华顿时竟没了话反驳，心里有些郁闷，暗想有些话不该说的还真是不能说。他埋头扒了一个馄饨，才抹着嘴巴说：
1: 先别说这些了，现在最要紧的是去那些供货的饭店里要账，不然过了春节时间一长，别人不承认咱也没办法了。
0: 石有福埋头往嘴里扒拉着馄饨，含混不清地嘟囔着说：
1: 你跟人家去滩养鱼，那还不如咱们回家养鱼呢。
4: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吃完馄饨以后，石有福带着两个小伙计回了市场，清理被大火烧烂的店铺。石立华带着一个伙计去城区的饭店索要欠账。再过六天就到春节了，饭店大多开始关门，收拾东西回家过年。石立华和小伙计骑着三轮车跑遍了城区30多家有供货关系的饭店。有的饭店老板听说了石有福店铺失火的事儿，没等石立华开口便主动地把欠款结清了。有的客户因为资金紧张便先结付了一部分欠款，重新打了余款的欠条。还有的饭店已经关门停业，电话联系上后，老板们主动承认欠账，承诺过完春节会结清欠款。石立华和小伙计在城区跑了多半天，收到了2万多块钱的欠账。他俩骑着三轮车经过东城区的聚贤路时，石立华看见川味鱼馆的门还开着，忽然想起来，自从川味鱼馆的冯屋子老板拒绝让石立华送鱼上门以后，还剩下600块钱的鱼款没有结清。当时没结清的原因是石有福说，要是把这600块钱给结清了，以后就彻底没有再恢复供货的可能了，想留着这600块钱的欠账，以后好有再接触的理由。如今石有福陷入困境，再说到了年底也应该是要欠账的节点。石立华想到这里，便下车进了川味鱼馆。刚进了店里，迎头便遇见了冯屋子。冯屋子看清是石立华，稍一愣怔，还没待他开口，石立华便说：冯老板，眼看到年了，我记得咱们还有600块钱的欠账没结清呢。冯屋子一听这话便瞪眼说：我店里都1年多没要你们送鱼了，哪来的欠账？石立华说：你再仔细想想，没有欠账我也不会登门打扰嘛。冯屋子哼了一声，朝石立华伸手：哼，你说有欠账，口说无凭，把我写的欠条拿来。石立华没想到冯屋子会要欠条，便说：你应该知道了，昨天晚上一场大火把俺们店铺给烧光了。冯屋子呲牙一笑，挥手朝外撵石立华：哎，没欠条你要哪门子账？你说我欠你钱，我还说你欠我钱呢，说话要有依据，别让人家笑话。石立华见冯屋子耍赖，一时竟不知道再怎么说，见冯屋子又挥手撵他，石立华只得侧身朝外走，嘴里嘟囔着：人心是杆秤，做人做事儿要凭良心。石立华转身走下台阶时，又听到冯屋子在背后啐出一口痰，跟着说：呸，这场大火烧得好啊。石立华听着这话，顿时觉得血脉奋张，怒火上头，他转身奔上台阶，冲到冯屋子跟前，抬手打在冯屋子脸上，啪的一声响。冯屋子呲牙捂着脸说：哎，打得好，打得好，有本事你再继续打，我这就报警，让你在拘留所里过年。石立华挥手又要再打，小伙计从身后冲过来，抱着石立华的腰说：立华叔，咱做事可不能赌气，有话好好说，打人咱就输理了。石立华怒声说：我就打他了，他说话还不如畜生呢。小伙计红头胀脸的推扯石立华，求石立华赶紧走人。石立华见小伙计为难的要哭，只得转身再走。他下了台阶，听得冯屋子嚷：你等着吧，我这就报警。石立华也不怯他，走到台阶下转身喊：我等着你报警，咱们正好找个说理的地方。石立华和小伙计回到菜市场时，天已快黑了，石有福还在店铺的废墟里扒拉，满脸失望沮丧。石有福歪斜着身子从破砖烂瓦里走出来，手里攥着一把灰烬，见石立华把2万多块钱的欠款交给他，便不住地叹气，感叹世上还是好人多，又对石立华说：20多个老乡听说失火的事儿，都表示同情，大伙共同筹集了1万块钱给了我，

0: 让我渡难关。
1: 还有那些常年给石有福供货的老板，听说石有福遭遇劫难，也纷纷表示欠款不用在春节前还了，等以后石有福缓过劲儿来再还。石有福掰着手指头算计了一番，这一天从饭店要回的欠账20000多块钱，还有老乡们集资的10000块钱，再加上石丽华给他的17000块钱，差不多有50000块钱。石有福说，
0: 做人做事儿不能坏了规矩，还是先用这50000块钱把欠供货商的钱还一部分，这样心理压力小一些，剩下60000块钱欠账等以后慢慢偿还。
1: 石丽华和那几个小伙计也表示支持。石有福说，
0: 要不是回家过年，我就把那辆面包车也卖了还账。以前我每年回家过年时都是开着车回村，在村里人面前显得体面，今年要是没车了，在村里人面前就抬不起头来。
1: 石丽华劝说，
0: 哎，咱还没到砸锅卖铁的地步，面包车卖了也不值钱，咱们开着回村脸面好看，再说你以后也要有辆车代步嘛。
1: 几个伙计也说，
0: 有福，虽然大伙把你烧穷了，可你在俺们心里还是老板，你要是卖了车跟我们没什么区别了啊。
1: 石有福想了想说，
0: 好吧，有钱没钱还得回家过年，咱们收拾一下明天开车回家过年吧。
1: 石丽华正要招呼石有福和小伙计们找个地方吃晚饭，却见远处走过来一个身影，等人影走近了，看清是乔运来，他喊了一声，
0: 老乔哥。
1: 乔运来哎了一声，便从衣兜里掏出一沓钱，探身递给石有福，
0: 你遇上难事儿了，大伙都帮衬着点，这是500块钱，你别嫌少。
1: 石有福愣怔着说，
0: 你看你又帮忙救火又拿钱帮我，哎呀，你看这事儿我怎么说才好呢。
1: 石有福说着又要哽咽。乔云来把那一沓钱塞进石有福手里，
0: 哎，别多说了，拿着吧。
1: 石有福犹豫着接过钱，低声说，
0: 好吧，我记着这事儿。
1: 乔云来抬手挠了挠头，忽然嘿嘿了两声，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几个人说话。
0: 我过来还有一桩事儿哈，我是来说媒呢。
1: 身旁的几个人都没听懂乔运来说的什么意思。乔运来又用大家勉强能听到的声音说，
2: 我是来提亲事儿的，想给石丽华做媒。
1: 乔运来盯着石丽华涨红着脸说，
2: 石丽华，我妹妹相中你了，她说你也相中她了，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儿？他托我来给你说媒，你愿意不愿意？
1: 乔玉兰一口气说完这些话，像是呛住了似的，猛地大吸了一口气，又探头问：“
2: 石丽华，你愿意不？”
1: 石丽华愣怔，身旁的几个人也跟着愣怔，谁也没想到乔玉兰会说出这番话。谁也没想到乔运来会给自己的妹妹做媒。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柏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12点了，结束了一上午的忙碌，美美的享受一顿可口的午餐，犒劳一下自己吧。我是海娇，祝您午餐好胃口。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金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智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2: 几个人从市场门口穿过街面，经过乔运来的鱼摊时，看到乔运来和乔红梅正在忙活着卖鱼。石有福站住脚步，对乔运来说：“
3: 老乔哥，没想到你还去帮我救火。哎，想想前几天的事儿，都是我的错，我给你赔个礼。”
2: 乔运来挥手说：“不谢。”低头又要忙活，却听乔红梅冲石丽华说：“
4: 你看你头发都烧焦了，我学过理发，待会儿忙完了你回来，我给你剪剪头。”
2: 旁边的几个伙计瞪眼看着，忍不住冲乔红梅说：“
4: 你会理发，感情好啊，那俺们就省钱去理发店了。”
2: 乔红梅说：“
4: 我带着剃头推子呢，等忙完了给你们都剃成光头，显得利索。”
2: 身旁一个比石有福年龄还小的伙计摸着头说：“
3: 俺可不能剃光头，俺回家过年的时候还得相亲呢。”
2: 小伙计这么一说，众人都笑，乔红梅却没笑，探头冲石丽华问：“
4: 你回家过年的时候也相亲吗？”
2: 石丽华说：“
4: 还没人给我提亲啊。”
2: 乔红梅听石丽华这么一说，低头嘀咕了一句：“
4: 剃光头显得帅气，相亲也能相成功呢。”
2: 乔红梅的声音虽然很小，但石丽华和那几个小伙计还是听到了。他们偏头看了看石丽华，又看看乔红梅。等石丽华拽着他们离开鱼摊儿，朝前走了几步，那几个小伙计便冲石丽华嚷起来：“
4: 哎，你看出来了吗？这个乔红梅看你的眼神不一样。”
2: 石丽华顿时觉得脸红，故作没听见。不料石有福也跟着嚷：“
4: 我也看出来了，乔红梅对李华叔跟咱不一样。他去救火的时候，听说李华叔在屋里边没出来，当时就哭了。”
2: 石丽华听石有福这么说，想起乔红梅把一盆冷水泼在他头上，心里忽然有些心疼了。这是他第一次为一个女人心疼。石丽华承认，这种心疼的感觉是他从未有过的。疼并幸福着呢。石丽华经过银行门口时进了银行，到柜台前让工作人员把存折上的钱都取了出来。他在省城打工这两年多的时间，从建筑工地到菜市场，一共在存折上存下了17000块钱。石丽华攥着钱从银行里出来，奔到石有福跟前问：“
3: 有福，你跟我说句实话，这场大火之后你现在到底还有多少钱？”
2: 石有福眨巴着眼皮想了想说：“
3: 咱所有的家产全部在店铺了，包括家当和存货，这一场大火都给烧烂了。我欠进货商的钱有11万多，放在抽屉里都被大火给烧没了。”
2: 说着说着又哭出了声。
3: 咱家大大小小顾客欠咱们有十五

0: 万多，可这顾客写给咱们的欠条也烧没了。如果这些钱能要回来，我还完进货商的钱还能剩下3万多块钱。要是顾客们因为没了欠条不认账，那这些钱也就没了。除了那辆面包车在停车场里没烧了，还有2辆送货的3轮车，我就这些家当了。
1: 石令华叹口气，把所有的钱塞到石有福手里。有福，这些钱你看着支配吧，该谁的就还谁，先捡着急用钱的人还。石有福攥着钱的手哆嗦起来。
0: 令华叔，患难见真情啊，我真想给你磕个头。
1: 石令华说，哎，我能帮你的也就这么多了。那几个小伙计见石有福这副模样，彼此相互看了看。那个年龄比石有福还小的小伙计说，石老板，欠我的工资我不要了，以后再说吧。旁边那两个小伙计也跟着说，俺俩也不要了，没钱就不花，人情比钱长。石立华对几个小伙计说，待会儿吃完馄饨你们就去欠账的那些客户那儿要账，别藏着掖着的，直接说就行。大伙把欠条烧没了，人心是敢秤，客户们给多少钱那就凭良心了。几个小伙计听石立华这么说都点头答应。石有福跟着致谢说，
2: 那就劳累兄弟们了。
1: 石立华说，你遭了这么大的劫难，市场里的老乡们都看见了，他们也不会看你难受不帮你。咱们吃完饭我就去挨个找老乡们说说。到了馄饨店里，几个人各自要了一份大碗的馄饨。石立华和石有福对面坐下，石有福闷头不语。等大碗馄饨端上来，用勺子搅了搅碗里的馄饨，摸起饭桌上的辣椒油就朝碗里倒进去，舀了一口汤咂巴着嘴，又摸起胡椒粉的瓶子，使劲哆嗦着把胡椒粉倒进了碗里，接着又把辣椒油倒进碗里。辣椒油滴答了几滴，他好像不解气似的，干脆把辣椒油的瓶盖给拧开了，拿勺子舀了满满一勺辣椒油搅进碗里，喝了一口汤，呲牙啊啊两声，闷头囫囵吞枣的往嘴里扒了馄饨。石立华怔怔地看着他吃了多半碗。石有福吃得满头冒汗，像是被呛着似的，伸着脖子剧烈地咳嗽起来，咳得浑身哆嗦，双眼冒泪。抬手擦脸的时候忽然又哽咽起来，边擦泪边低声对石立华说，
2: 城市套路深，我要回农村。
1: 石立华瞪眼说，
2: 谁对你使套路了？这就是天灾。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5: 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人民医院派驻圣水峪镇冯庄村第一书记乔刚，新产业稳就业，强村富民显担当，泗水县第六轮省派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帮扶工作座谈会召开，县政府常务会议召开，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圣水峪镇冯庄村地处我县南部山区，常年以农作物种植为主，产业单一，集体收入薄弱，大量青壮年外出务工，留守群众增收难。2023年，县人民医院第一书记乔刚驻村任职，立足村情实际，盘活闲置资源，培育特色产业，全力探索丘陵山村强村

0: 茂民新路径。驻村伊始，冯庄村发展面临多重困境，山地耕地产出低，传统种植收益有限，村内留守老人妇女居多，就近就业岗位不足，村级发展资金短缺，发展产业顾虑多，村干部想干不敢干，村庄发展一度陷入困境。圣水峪镇冯庄村第一书记乔刚：
1: 驻村以来，我始终坚持当年引领实干为先，一心想着盘活本土资源，发展特色产业，壮大村集体经济，让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稳就业、多收入。
0: 圣水峪镇冯庄村党支部书记刘超：
2: 我们一直想带动村的发展，但是缺资金、缺项目，还担心发展失败辜负村民信任，一直不敢大胆迈步。乔书记来了以后，帮我们理思路、找项目、解难题，大家干事创业的劲头一下子就起了。
0: 针对留守群众务工难问题，乔刚盘活村内闲置民房，打造共富工房，引进毛绒玩具手工加工项目。针对群众顾虑，他实地考察对接企业，签订保收协议，打消群众后顾之忧，让留守村民实现家门口灵活就业。村民徐金杰：
3: 以前在外面打工吧，照顾不了家人，然后小孩也没法看，也没法带在社家里面。现在在家门口干活，现在又能照顾家人，又能挣到钱，人家日子的越过越舒心了。
0: 稳就业更要兴产业，乔刚立足山地资源禀赋，带队外出考察高效种植产业，引进市场前景广阔的小吊瓜种植项目。他积极争取乡村振兴扶持资金，将流转土地建成标准化种植大棚，邀请农业专家进村指导种植技术，手把手破解村民不会种、不敢种难题，让特色种植产业落地见效。种植户王辉田：
4: 乔书记帮我们找项目、教技术，西瓜收成好，卖价高，比传统的庄稼收入高出不少。
0: 立足山地土质特点，乔刚推广丹参、金银花等耐贫瘠中药材种植，带头打造试验种植田，亲身实践摸索种植经验，用实实在在的收益打消群众疑虑，逐步扩大中药材种植规模，让贫瘠山地变身致富良田。产业初具规模后，乔刚抢抓电商发展机遇，搭建村级电商服务平台，发动本土能人参与直播带货，开展电商实操培训，让本地优势农特产品走出大山，走向市场，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圣水峪镇冯庄村第一书记乔刚：
1: 下一步我将继续深耕乡村特色产业，持续完善产业链条，做大做强本土农产品品牌，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全体村民共同致富，奋力谱写乡村全面振兴新篇章。
0: 如今的冯庄村产业蓬勃发展，共富工房、特色种植大棚、中药材基地、电商产业齐头并进，村级集体经济2025年收入突破30万元，带动60余名留守群众实现就近就业，村民收入持续稳步提升，乡村发展面貌焕然一新。本台消息，6月17号，泗水县第六轮省派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帮扶工作座谈会召开，县委书记赵新出席会议并讲话，县委副书记、县长张瑞主持。会上播放了省派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纪录片，为省派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颁发了荣誉证书，省派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代表做了发言。县委副书记、县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工作专班主任邱文伟在发言中对驻村帮扶工作做了总结回顾，对泗水各级各部门给予的保障与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帮扶工作虽已收官，但情谊将永远留存，全体省派干部将继续关心泗水、牵挂泗水、情系泗水，主动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深化多领域交流协作，不断为泗水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赵新在讲话中代表泗水县委、县人民政府以及全县广大干部群众，向全体省派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为泗水的辛勤耕耘和倾情付出表示感谢。他指出，2年多以来，大家舍小家顾大家，

0: 刘桂彤，兴村镇、金庄镇、四张镇党委主要负责人，县委组织部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本台消息，6月16号，县委副书记、县长张瑞主持召开县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学习上级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我县相关工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三督导组到会指导。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论述，坚定不移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政绩，切实加强对全面从严治党工作的领导，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要全面提高党的建设质量，以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完成准确全面贯彻党中央关于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第一议题制度，统筹抓好各领域党建工作，持续夯实基层党建根基。要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党性教育、纪律教育，全力营造风清气正良好政治生态。教育引导各级党员干部在遵规守纪前提下干事创业、担当尽责，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会议指出，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已到关键吃紧时候，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更大力度落实学习教育各项任务，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要坚持人民至上，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扎实办好各项重点民生实事，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的艰难愁盼问题，真正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要全力抓好群众诉求办理工作，始终把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聚焦民生领域痛点难点，健全完善接诉急办机制，强化部门协同，确保群众诉求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下面我们一起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阴，21到26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状况良。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上是这次泗水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巩磊，播音宋晨，感谢各位关注。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2: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6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

0: 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九月的第三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文艺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国防教育保障是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军人，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1: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清晨醒来，许多人会经历这样的困扰，明明睡了一整夜，嘴巴却干涩发苦，仿佛含着一片枯叶，甚至需要立刻喝水才能缓解。这种看似普通的症状，实则是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据中医门诊统计，约30%的就诊者曾因沉积口干口苦就医，而多数人选择忍一忍或随意服用降火药，反而可能

更深层次的健康问题。晨起口干口苦两大核心诱因，第一个呀便是肝胆湿热。中医认为肝胆主疏泄，若长期情绪压抑，熬夜或饮食油腻，会导致肝胆功能失调，湿热内蕴。湿热之邪具有粘滞特性，表现为口苦，此类人群常伴有头晕、胁肋胀痛、易怒、大便黏腻、舌苔黄腻等症状。第二个原因啊，便是胃阴不足，消化系统的缺水信号。胃为水谷之海，需要充足的阴液以及腐熟食物。若饮食不规律，过度节食或长期服用燥热药物，会损伤胃阴，导致胃火暗生。胃火上炎会灼伤口腔津液，引发口干，导致口苦。此类人群多表现为饥不欲食、手足心热、夜间盗汗、舌红少苔等。那我们应该怎样调理呢？第一步啊，便是清，清除湿热，疏通肝胆。多食用具有清热利湿功效的食物，如冬瓜、丝瓜、绿豆、赤小豆、薏仁等。第二步啊，便是润，滋养胃阴，恢复津液。可每日食用百合银耳羹，百合润肺清心，银耳富含天然植物胶质，可增强口腔黏膜的湿润度。第三步便是调和整体，平衡阴阳，保持规律作息，避免熬夜。中医认为子时，也就是23时到凌晨1时，胆经当令，此时入睡可助胆气生发。同时呢，可以练习八段锦中的调理脾胃虚丹选式，或每日静坐15分钟，通过深呼吸调节情绪。每周运动3到5次，每次30分钟以上，以微微出汗为度，避免大汗淋漓，耗伤津液。晨起口干口苦虽是小症，却可能隐藏着肝胆湿热或胃阴不足的大问题。中医调理的核心在于清润调三步。清，针对肝胆湿热，通过饮食、穴位、中药清除湿热，疏通气机。润，针对胃阴不足，通过滋养胃阴，恢复津液，改善干燥症状。调，通过调整作息、情绪、运动等生活方式，调和整体阴阳平衡。唯有综合施策，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让清晨醒来不再是苦涩的开始，而是充满活力的新一天。记住，健康从懂自己开始。若症状持续或加重，务必及时就医，寻求专业帮助。愿每个人都能拥有清爽的清晨，开启美好的一天。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听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0: 机票、路费、住宿费全包，而且要去国外工作，这样的机会你会去吗？如果你看到远赴境外高薪务工、高薪聘请的招聘信息，一定要擦亮眼睛，谨防被骗。因为这些广告呢，很可能是引诱你前往缅北等地区，限制你的人身自由，强迫你从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网络赌博等违法犯罪活动。一旦你拒绝或者不能完成业绩，就会对你进行毒打，甚至残害身体，并且以此向你国内的亲属敲诈巨额钱财。警方温馨提醒，任何偷渡出境的行为一直是公安机关重点打击的目标，缅北等地区绝对不可能是你梦想中的财富天堂。一旦偷渡到这些地区，等待你的将是万劫不复的深渊，前车之鉴犹在眼前，希望大家不要重蹈覆辙。
1: 微笑是最美的语言，养犬愉悦自己，也请勿扰他人。文化传承，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行驶安全，从头开始。移风易俗，用最简朴的形式表达最崇高的敬意。文明似水，因你而美。
2: 我是安全守护者，鼎鼎大名就是我。相信很多同学在夏天都会选择游泳，既能锻炼身体又能消暑。可是有很多人认为会游泳就代表技术非常棒，就去野外的荷塘等自己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注意，意外往往会在这个时候发生。溺水已经成为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第一杀手。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避免悲剧的发生呢？在我们游泳前一定要牢记这六个步，保障自身安全。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在享受游泳和戏水乐趣的同时，也要注意安全。今天说的防溺水知识，大家记住了吗？
1: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关心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行动起来，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守护祖国的未来，托起明天的希望。

0: 我有两个妈妈，一位是生育我的妈妈，一位是养育我的祖国。妈妈给了我生命，祖国给了我幸福生活。祖国是伟大的，它地大物博，养育了亿万儿女。祖国是美丽的，它风景秀丽，四季如画。祖国是伟大的，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祖国让五星红旗升上了蓝天。祖国，您是我们的妈妈，是您培养我们长大。祖国，我为您骄傲。
1: 我们爱您，祖国妈妈。

0: 冬天来了。各位小伙伴，家里的取暖设备是不是都开始使用起来了？当我们使用的电器越来越多，随之而来的危险系数也就越来越大。我们在此提醒大家，安全用火用电要做到以下几点。请勿在同一个插线板上同时连接多个大功率电器，请勿在电暖器上烘烤衣物，请勿长时间使用电热毯，请勿长时间不拔插头，请勿用布帘挡住电器的散热孔。最后要记得经常检查煤气以及天然气的连接，防止各种安全事故的发生。让我们与安全同行，安全用火用电。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正午过半，清风悠然，在城市的烟火里，以声音作伴，安放片刻慵懒。愿午后时光温柔绵长，我们继续电波相守，不见不散。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苏芮给我们带来的这一首《跟着感觉走》，怎么走呢？年轻的时候呢，不让自己去历经繁华，就亏欠了自己；年纪大了点的时候呢，不让自己恢复简单，就可能亏欠了生命。就像年轻的时候就要去憧憬，成熟之后就善于要回忆一样，那是一种美好的生活格式。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

这就是黎明带来的《今夜你会不会来》。这首歌当中有那么一个特别无辜的男人形象，在爱情当中他很弱势，很愿意去等，很随和。生活当中真的是不是有那种特别能等、脾气特别好而且经常失恋的人，会说每当我错过一个女孩，我就在山上放一块砖，于是便有了成成。虽然说有些人的确会经历一些失利，但是总是有那种重新启程的本领，这是让人非常非常钦佩的。那同样节目之余呢，大家也可以来添加肖辉的个人微信号码，呢就是4524-66403。好了，不打断各位听歌的时间，王菲《笑忘书》。

给自己的情书的国语版《笑忘书》，当年的粤语版已经很棒了，很出名了，但是当时为了拿到国语市场，所以王菲唱了这首《笑忘书》。对于音乐来说的王菲有特别牛的地方，就是她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非常非常的强，会把新鲜事物接受之后变成自己的东西。有的时候对于艺术天赋这件事情，真的有的时候是不是不能去勉强的？为什么？

0: 这样说呢，因为当有一些人出现在我们视线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会给他标有天赋两个字的标签。有很多朋友听到接下来唱歌的这位，可能会想念他的眼神，他戏骨当中的魅力，他就是张国荣。当年情这首歌是一首看似是情歌，但其实是一首超越情歌的作品。歌曲以温馨和真挚的心绪来感谢人生当中的知己好友。
1: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点，轻轻说声

赴约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飘声。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午后时光，元气续航，让我们以饱满的精力和热情奔赴新挑战。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小鹏。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榆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6: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花儿乐队演唱的《无爱一身轻》，编曲由花儿乐队自己来完成，这是继早年作品后的一次全新尝试。新歌以烈日阳光三步走为主题，结合夏日场景，通过音乐释放情绪，传递轻松自在的态度。这首歌的歌词描绘了一种城市边缘人的心境，表达了对生活的无奈。来自花儿乐队的《无爱一身轻》。

由摩登兄弟刘宇宁在第15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上献唱的《永不散场的告白》。这首歌旨在致敬电影人和艺术从业者，歌曲为电影节特别定制，融入经典电影元素，通过 AI 技术修复影史人物的动态影像，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感。

用歌声传递电影人信念，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永不散场的告白。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音乐人旺仔小乔的全新单曲《没签收的夏天》。这首歌以青春回忆与毕业季的情感为核心主题，歌曲以钢琴旋律为基础，弦乐渐起如六月暖风，搭配旺仔小乔清新薄荷般的声线，将那些传过的纸条、逃过的晚自习都在他的歌声里边变得活灵活现。让我们一起用音乐为青春存档，把遗憾写成诗歌。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蕙的过客。2024年，周蕙挚爱的狗狗因病离世，这段生死离别的经历促使周蕙通过音乐表达对生命的感悟，从而创作了《过客》这首歌曲。仅用1小时完成初步框架，融入个人对生命际遇的感悟，既唱出了情人节分手后的情绪，也隐喻了世间所有的离别情感。歌曲也传递出一种珍惜当下、感谢每一个生命过客的积极态度。你

通过音乐表达珍惜相遇，鼓励听众正视离别后的疗愈过程。来自周蕙的《过客》。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吴莫愁，《黑白白黑》。这首歌似乎延续了吴莫愁一贯的强烈个人风格，在歌曲当中展现了从惶恐到愤怒控诉再到坚定觉醒的情感表达。吴莫愁通过歌声呐喊出了对语言暴力和假丑恶现象的强烈不满与反抗，歌曲融合了摇滚与弦乐元素，营造出一种暗黑系热血的情感。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

0: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苏芮给我们带来的这一首《跟着感觉走》。怎么走呢？年轻的时候呢，不让自己去历经繁华，就亏欠了自己。年纪大了点的时候呢，不让自己恢复简单，就可能亏欠了生命。就像年轻的时候就要去憧憬，成熟之后就善于要回忆一样，那是一种美好的生活格式。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这就是黎明带来的《今夜你会不会来》。这首歌当中有那么一个特别无辜的男人形象，在爱情当中他很弱势，很愿意去等，很随和。生活当中真的是不是有那种特别能等，脾气特别好，而且经常失恋的人会说，每当我错过一个女孩，我就在山上放一块砖，于是便有了长城。虽然说有些人的确会经历一些失利，但是总是有那种重新启程的本领，这是让人非常非常钦佩的。那同样节目之余呢，大家也可以来添加肖辉的个人微信号码，呢就是4524-66403。好了，不打断各位听歌的时间，王菲《笑忘书》。

0: 给自己的情书的国语版《笑忘书》。当年的粤语版已经很棒了，很出名了，但是当时为了拿到国语市场，所以王菲唱了这首《笑忘书》。对于音乐来说的王菲有特别牛的地方，就是她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非常非常的强，会把新鲜事物接受之后变成自己的东西。有的时候对于艺术天赋这件事情，真的有的时候是不是不能去勉强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当有一些人出现在我们视线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会给他标有天赋两个字的标签。有很多朋友听到接下来唱歌的这一位，可能会想念他的眼神，他戏骨当中的魅力，他就是张国荣。当年情这首歌是一首看似是情歌，但其实是一首超越情歌的作品。歌曲以温馨和真挚的心绪来感谢人生当中的知己好友。
1: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却点轻轻说声，

0: 下午三点，海娇温馨提示：不要总是埋头苦干，站起身来活动活动筋骨，把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面对今天剩余的工作任务，全力冲刺吧。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我想请您和我一起听完昨晚那位客人的故事。那位客人为了躲避霸道女友香雪，自己买了一辆大货车到贵州跑运输，并在那里喜欢上了一个性格温柔的苗族姑娘苗玉。就在他和两个女人之间纠缠不清的时候，他所在的货运公司老板竟然突然卷钱跑了，法院也扣押了他的货车。接下来他该怎么办？他生命中的两个女人又有着怎样的命运呢？

0: 就在我到处找那个骗子的期间，香雪来贵州找过我。她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正陪律师在我买车的生产厂家取证。那个厂子在外地，我能感觉到香雪有多失望。她突然跑到贵州，肯定是为了给我一个惊喜的。她没想到人都没有见到。后来等我回到贵州的寝室，打开门一看，真的傻眼了，感觉里面就像一个全新的世界。
1: 他帮你收拾了？
0: 对，我当时怕他没地方住，就让同事给他开的门。过去我住的地方说是猪窝狗窝都不为过，可等我再回去一看，那个瓷砖被他擦的能照出人影，我平时都不叠的被子被他叠成了豆腐块，到处扔的臭袜子也被他洗干净叠好，整整齐齐地码在了床头，就连我那个小桌子上的污渍都被他用洗洁精擦得焕然一新，感觉整个房子就像是被他翻新了一遍。哎呀，我真的特别感动，那真是那段时间

0: 唯一一件让我觉得温暖的事儿了。香雪变了，过去她大大咧咧的，脾气也很暴，可现在却变得这么细腻，就算没见到我也没有埋怨我什么。哎，可我也变了，变得一无所有，穷光蛋一个。而且你知道最可笑的事儿是什么吗？湖南那家告我们的公司，他们的律师竟然还要起诉我们几个车主，为什么不继续干活
1: 啊？
0: 太可笑了，设了套把我们骗了，如今玩消失，还想把我们赶尽杀绝。我们和律师找到办案法官，把情况说明以后，法官才明白这里面的前因后果。他告诉我们要小心，还说对方为了赢官司一直想给他送购物卡什么的，但是这个法官没要，而且还决定不支持对方的诉讼。
1: 真是个好法官啊。
0: 是啊，听到他这话我眼泪差点下来。这个世上还是有好人呢、啊、不过扣车的官司还得继续打，但是因为我们都拿不出钱来了，律师的工作也停滞不前了。当时不是快过年了吗，我不忍心让我老妈一个人在老家孤苦无依的，就决定年前还是回家看看。回家前我求苗玉一定帮我把扣在法院的车盯好，苗玉拼命的点头，好像那辆车也是他的命根子一样。临上车前，苗玉还偷偷往我衣兜里塞了一个信封，我一摸，嘿，不用猜我就知道是钱。他知道我的情况，又怕我尴尬，就用了这种方式。
1: 她是个好姑娘，只不过你……
0: 我知道我是渣，我没用，我连自己都快养不起了，还害了两个姑娘跟我一起受罪。我当时真的每天都在问老天爷，你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回到老家以后，我跟我妈没敢说车的事儿，只能报喜不报忧。我还陪着她去赶集，给她买了一件棉袄，一条裤子，一双鞋，还有各种年货。临近年关了，街上到处都是人，特别热闹，大家脸上都是笑呵呵的，只有我心里最苦。我这个日子过得真是一下子被打回到了解放前。过去有钱的时候，我在老家花钱其实还挺大手大脚的，现在突然变穷了，而且从来都没有这么穷过、啊、穷的连吃个早饭都要合计，是吃一个鸡蛋一碗豆浆，还是只吃一碗面。最后我只舍得吃两块钱的包子，因为稀饭是免费的，能把肚子填得很饱。帮我妈置办完年货之后，我还是不甘心，还是想去那个骗子老家守一下，因为我觉得他一定会回老家过年的。正常的中国人按说无论走得多远，这种日子都是应该回家看看的吧。
1: 不过心里有鬼的人就难说了吧，而且你不陪你妈过年，他就不会起疑心吗？
0: 我跟他说过过年加班工资翻倍，他就同意了。不过临走前，香雪听说我回来了，非要我去他家认认门，说白了就是见一下他的父母。我一听头就大了，就说自己没时间。香雪急了，问我是不是个男人，连爹妈都不敢见，以后怎么过日子。
1: 他也不知道你车的事儿。
0: 他知道，但我没跟他说自己已经快倾家荡产了。你说我怎么见他父母啊？见了肯定就要说结婚的事儿，可是我没房没车没存款，怎么结婚呢？
1: 那你这次去找到人了吗？
0: 没有，但是我在骗子老家的镇上打听到了一件事儿，就是那个骗子还有个妹妹叫杨梅，在街上开了家小服装店，是个寡妇，和我年纪也差不多，所以我就特意跑到那家店去买了点东西。我见到了那个杨梅，长得确实和那个骗子很像，但是我没有打草惊蛇，因为我也打听到了，那个骗子确实常年不回家。

0: 要回我的车呀。
1: 可他妹妹是无辜的呀。
0: 我也是无辜的呀。而且你说如果换你，你还有什么办法？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香雪后来也嫁给别人了，对方比我有钱多了。她呀，那么纯情浪漫的姑娘，最后还是向物质生活妥协了。
1: 与其说她向物质生活妥协，不如说所有女孩都渴望有一个稳定的依靠。这个不仅仅是指物质，更是指你对她用了多少心。你的心思本来就没一直放在她身上，甚至还躲过她。这些你觉得她真感受不到吗？她过去再怎么爱你，这一盆盆的冷水浇下来，谁也不会有耐心等你到天荒地老的。
0: 你说的对。
1: 而且啊，你要真是想对杨梅下手，苗玉那边你又怎么交代？她总该是你真心喜欢的人吧。
0: 对，我也对不起苗玉。其实我一开始也没下决心对杨梅下手。春节之后我还是先回了贵州一趟，但是刚一回去，苗玉就告诉我湖南的法院已经把我们的车全部都运走了。这才是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其他几个车主都蔫了，他们对这事儿已经不抱希望了，也不想再花钱打官司了。那段时间我经常失眠，即便睡着了也经常被噩梦惊醒。苗玉不忍心看我这样，就悄悄求他在公路局当领导的姑父，让我成了公路局的一个临时司机。我同意了，主要是还想再试着打打官司。但是干了半年，我发现官司也没有什么眉目，就带着攒的工资又去了骗子住的小镇。我必须得从杨梅身上套出点东西才甘心。
1: 你就直接去追求他了？
0: 这种事儿要做的真只能细水长流。刚好他服装店的对面有一个房子正在出租，我一咬牙就租了下来。合计着开了一家便民粮油店，主要卖米、油、面、调料什么的。外面卖货，里面有个单间可以睡觉，也算是给自己谋了个营生。开店的时候我就主动去杨梅的店里给他送了点东西，算是正式认识了一下。而且为了赢得他的好感，我隔三差五的就会给他送点面条、佐料这些小东西，还经常去他店里给自己买衣服。
1: 他对你什么态度？
0: 他很谨慎，对我也是不冷不热的。可我已经下定了决心，就算是他铁石心肠，我也把他五化了。走路还有点罗圈腿，但我认了。
1: 这本来你追求他也不是冲着长相啊。
0: 是，后来我和他慢慢熟起来了。只要我去菜市场买菜，我一定会买双份的，而且都会把大份的给他。每次他要给钱我都会跑掉。我知道他喜欢吃水果，所以只要时令水果一上市，我不管多贵都会买来送给他尝尝鲜。渐渐的，他对我的态度也开始变得温柔了，看我的眼神也变了。有时候我看他忙不过来或者累了，我还会熬点骨头汤和鸡汤给他送过去。他问过我为什么对他那么好，我就假装害羞的跟他说，喜欢一个人还需要理由吗？其实说完这话我都有点装不下去了。我知道我太虚伪，可是为了抓到那个骗子我必须装下去。
1: 为了抓到骗子，你就让自己也变成骗子了。
0: 是啊，想想都挺荒唐的吧。可都做到这一步了也没有退路。
1: 但最后你得到你想要的了吗？
0: 得到了，也没得到。
1: 什么意思？
0: 后来慢慢的，杨梅也跟我说了她家的情况。前两年，她老公得了重病，为了看病，家里的积蓄全都花光了，可人还是没保住，只留下。

0: 一个儿子和他相依为命。儿子正在上幼儿园，他就靠卖服装生活。也有亲戚朋友劝他再找一个，但他怕遇到不合适的让孩子受委屈，就一直没找。家里还有一座老房子，几亩地，自己的父母在种。周末的时候，他也会带着孩子回乡下住一晚。至于公婆那边，他老公走了以后就很少联系了。我听到他经常和父母走动这事儿，就知道和那个骗子见面的机会不会太远了。后来有个周末，正好是杨梅的生日，孩子被送回了乡下，我就特意为杨梅订了个生日蛋糕送了过去。那天晚上，杨梅炒了几个菜，和我喝了很多酒，说了很多情话。我看机会来了，就违心地向她求了婚。我还跟她说，愿意照顾她和孩子一辈子。那天晚上，她彻底被我征服了。女人呐，只要和你有了肌肤之亲，就真的会对你死心塌地的。杨梅更是这样，她一直很渴望被人疼，被人关爱，所以她在我面前描绘了好多次我们未来的家。她还说她不怕生孩子，她愿意为我再生个一男半女的，和我一起吃苦也不怕，就算不做生意了，到农村种种地都愿意。说起心里话啊，听他说这些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可是一想到他哥哥干的那些事儿，我就像在这吃到美食之后突然在碗里发现了一只苍蝇，真的太恶心了。可我还是得继续装下去。第二天是周日，杨梅让我和她一起回乡下娘家把孩子接回来。我骑着摩托车，但是他在路上飞奔的时候，他就把头靠在了我的背上。我知道他肯定是个好妻子，好母亲，也会是个好儿媳，但是我真的没办法接受他。到了他家以后，是他妈妈出来迎接的，说孩子和老头子出去遛弯了。他妈妈见到我很高兴，一直忙前忙后给我端茶倒水。因为我和老太太不熟，所以就基本是在旁听杨梅和她妈妈说话。他们一边摘菜，一边还会抱怨争吵。虽然具体内容我听不太清，但我至少听清了两句话，一个是他活该，还有一句是他自找的。
1: 那个他就是杨总？
0: 对，就是那个骗子。所以在回去的路上，我就故意问杨梅他们刚才在讨论谁。他犹豫了半天才跟我说，他们说的就是他哥。他哥初中毕业之后呢，就一直在外面混社会，吃喝嫖赌，坑蒙拐骗，没有他不会或不敢干的。有一次家里刚卖了粮食，他不知道听谁说了，回到家就要钱，父母不给，他就拎着汽油爬上屋，威胁说不给钱就烧屋子。父母被吓到了，只好给了他。
2: 果然是个无赖啊。
0: 还有更可气的呢，杨梅结婚的时候，男方送的彩礼也被他抢走了，一夜豪赌输了个精光。我当时听的是目瞪口呆，而且之后杨梅又说了一句话，彻底把我给震懵了。
1: 他说什么呢？
0: 他说如今他得了癌症，就是报应。
1: 你是说他哥哥得了癌症？
0: 而且是癌症晚期，正躺在县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
1: 也就是说？
0: 也就是说他快死了，我找到他也没意义了。后来我陪杨梅去县医院看了看他，那个趾高气扬的姚老板如今插着氧气，眼睛半睁半闭，呼吸也很微弱。医生说家属可以把他弄回去了。我当时只觉得是天旋地转，都不知道怎么走出的医院。我绞尽脑汁，费尽心机，忙到最后竟然是这么一个结果。你 说这是为什么？
1: 造化弄人啊。
0: 一个月之后，杨梅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她说她哥哥死了，问我在哪儿，什么时候和他结婚。当时其实我已经把店关了，逃回了老家。杨梅的问题我一个也答不上来。后来我就来了这边，继续靠开车打工养活自己。但是事情都已经过去大半年了，杨梅最后对我说的话到现在总是还出现在我的梦里。在梦里他总是在冲我吼，骗子，你们都是骗子。我也不想当骗子。
2: 我知道你不想当骗子，但是你稍等啊，我先送你杯鸡尾酒。

0: 这杯是你的鸡尾酒。
1: 这看着像是牛奶啊。
0: 对，它确实包含了牛奶，里面还有白朗姆酒和砂糖，上面撒了些肉桂粉。这是一款睡前酒，有助于睡眠的，希望你今天晚上可以睡个安稳觉。
1: 谢谢。其实我以为你会骂我一顿呢。
0: 我确实没法认同你的做法，如果咱们俩是哥们儿，我可能真的会骂你一顿，但你是我的客人，所以我只能保留我自己的观点。虽然你说你也没有办法，也是受害者，但是我认为做人是要有个底线的，那个底线就是绝对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伤害别人，否则你和那个杨总又有什么区别呢？
1: 可当你真的被别人骗得倾家荡产，连一顿饱饭都快吃不起的时候，你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0: 我知道你的全部身家突然被人夺走，打击是很大的，但是你可以问问你自己，当时你真的身处绝境了吗？你还有驾驶技术在身，况且你还那么年轻，想重新开始根本不是问题。可你最大的问题是你眼里只有你自己的利益，所以你才会和香雪暧昧不清，并且从来没有珍惜过苗玉为你付出的一切，更不会真的在意一个无辜的女人被骗之后会有多么痛苦，因为你觉得只有你自己最苦。你知道自己为什么会一直做噩梦吗？
1: 因为我太自私。
0: 因为你的良心不想再让你做个骗子。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骗子，你们都是骗子》，由木子口述，邵传经整理，改编制作陈寒，演播王晨光、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2: 我只是过客，匆匆而过。

0: 在忙碌中找点乐趣，在平凡里遇见温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6点，我是小彤，陪你静待下班时光。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6: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花儿乐队演唱的《无爱一身轻》，编曲由花儿乐队自己来完成，这是继早年作品后的一次全新尝试。新歌以烈日阳光三步走为主题，结合夏日场景，通过音乐释放情绪，传递轻松自在的态度。这首歌的歌词描绘了一种城市边缘人的心境，表达了对生活的无奈。来自花儿乐队的《无爱一身轻》。

由摩登兄弟刘宇宁在第15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上献唱的《永不散场的告白》。这首歌旨在致敬电影人和艺术从业者，歌曲为电影节特别定制，融入经典电影元素，通过 AI 技术修复影史人物的动态影像，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感。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音乐人旺仔小乔的全新单曲《没签收的夏天》。这首歌以青春回忆与毕业季的情感为核心主题，歌曲以钢琴旋律为基础，弦乐渐起如六月暖风，搭配旺仔小乔清新薄荷般的声线，将那些传过的纸条、逃过的晚自习都在他的歌声里边变得活灵活现。让我们一起用音乐为青春存档，把遗憾写成诗歌。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慧的过客。2024年，周慧挚爱的狗狗因病离世，这段生死离别的经历促使周慧通过音乐表达对生命的感悟，从而创作了《过客》这首歌曲。仅用1小时完成初步框架，融入个人对生命际遇的感悟，既唱出了情人节分手后的情绪，也隐喻了世间所有的离别情感。歌曲也传递出一种珍惜当下、感谢每一个生命过客的积极态度。
4: 你

通过音乐表达珍惜相遇，鼓励听众正视离别后的疗愈过程。来自周蕙的《过客》。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吴莫愁，《黑白白黑》。这首歌似乎延续了吴莫愁一贯的强烈个人风格，在歌曲当中展现了从惶恐到愤怒控诉再到坚定觉醒的情感表达。吴莫愁通过歌声

呐喊出了对语言暴力和假丑恶现象的强烈不满与反抗。歌曲融合了摇滚与弦乐元素，营造出一种暗黑系热血的听感。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我们用爱和希望来给世界做点缀，走在沙漠也会像在花丛中一样。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陪你们闪闪发光的小童。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忙碌了。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忙碌了一天的你，何不卸下防备，放空自己，给心灵找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自在905，全香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金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智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几个人从市场门口穿过街面，经过乔运来的鱼摊时，看到乔运来和乔红梅正在忙活着卖鱼。石有福站住脚步，对乔运来说：“
4: 老乔哥，没想到你还去帮我救火。哎，想想前几天的事儿，都是我的错，我给你赔个礼。”
3: 乔运来挥手说：“
4: 不谢。”
3: 低头又要忙活，却听乔红梅冲石丽华说：“
5: 你看你头发都烧焦了，我学过理发，待会儿忙完了你回来，我给你剪剪头。”
3: 旁边的几个伙计瞪眼看着，忍不住冲乔红梅说：“
5: 你会理发感情好啊，那俺们就省钱去理发店了。”
3: 乔红梅说：“
5: 我带着剃头推子呢，等忙完了给你们都剃成光头，显得利索。”
3: 身旁一个比石有福年龄还小的伙计摸着头说：“
4: 俺可不能剃光头，俺回家过年的时候还得相亲呢。”
3: 小伙计这么一说，众人都笑，乔红梅却没笑，探头冲石丽华问：“
5: 你回家过年的时候也相亲吗？”
3: 石丽华说：“
5: 还没人给我提亲啊。”
3: 乔红梅听石丽华这么一说，低头嘀咕了一句：“
5: 剃光头显得帅气，相亲也能相成功呢。”
3: 乔红梅的声音虽然很小，但石丽华和那几个小伙计还是听到了。他们偏头看了看石丽华，又看看乔红梅。等石丽华拽着他们离开鱼摊朝前走了几步，那几个小伙计便冲石丽华嚷起来：“
5: 哎，你看出来了吗？这个乔红梅看你的眼神不一样。”
3: 石丽华顿时觉得脸红，故作没听见。不料石有福也跟着嚷：“
5: 我也看出来了，乔红梅对丽华叔跟咱不一样。她去救火的时候，听说丽华叔在屋里边没出来，当时就哭了。”
3: 石丽华听石有福这么说，想起乔红梅把一盆冷水泼在她头上，心里忽然有些心疼了。这是她第一次为一个女人心疼。石丽华承认，这种心疼的感觉是她从未有过的，疼并幸福着呢。石丽华经过银行门口时进了银行，到柜台前

0: 让工作人员把存折上的钱都取了出来。他在省城打工这两年多的时间，从建筑工地到菜市场，一共在存折上存下了17000块钱。施丽华攥着钱从银行里出来，奔到石有福跟前，问：
1: 有福，你跟我说句实话，这场大火之后，你现在到底还有多少钱？
0: 石有福眨巴着眼皮想了想说：
1: 咱所有的家产全部在店铺了，包括家当和存货，这一场大火都给烧烂了。我欠进货商的钱有11万多，放在抽屉里都被大火给烧没了。
0: 说着说着又哭出了声。
1: 咱家大大小小顾客欠咱们有15万多，可这顾客写给咱们的欠条也烧没了。如果这些钱能要回来，我还完进货商的钱还能剩下3万多块钱。要是顾客们因为没了欠条不认账，那这些钱也就没了。除了那辆面包车在停车场里没烧了，还有2辆送货的三轮车，我就这些家当了。
0: 石丽华叹口气，把所有的钱塞到石有福手里。
2: 有福，这些钱你看着支配吧，该谁的就还谁，先捡着急用钱的人还。
0: 石有福攥着钱的手哆嗦起来。
1: 丽华叔，患难见真情啊，我真想给你磕个头。
2: 石丽华说：哎，我能帮你的也就这么多了。
0: 那几个小伙计见石有福这副模样，彼此相互看了看。那个年龄比石有福还小的小伙计说：
2: 石老板，欠我的工资我不要了，以后再说吧。
0: 旁边那两个小伙计也跟着说：
2: 俺俩也不要了，没钱就不花，人情比钱长。
0: 石丽华对几个小伙计说：待会儿吃完馄饨，你们就去欠账的那些客户那儿要账，别藏着掖着的，直接说就行。大伙把欠条烧没了，人心是杆秤，客户们给多少钱那就凭良心了。
2: 几个小伙计听石丽华这么说都点头答应。
0: 石有福跟着致谢说：
1: 那就劳累兄弟们了。
2: 石丽华说：你遭了这么大的劫难，市场里的老乡们都看见了，他们也不会看你难受不帮你。咱们吃完饭我就去挨个找老乡们说说。
0: 到了馄饨店里，几个人各自要了一份大碗的馄饨，石丽华和石有福对面坐下。石有福闷头不语，等大碗馄饨端上来，用勺子搅了搅碗里的馄饨，摸起饭桌上的辣椒油就朝碗里倒进去，舀了一口汤，咂巴着嘴，又摸起胡椒粉的瓶子，使劲哆嗦着把胡椒粉倒进了碗里，接着又把辣椒油倒进碗里。辣椒油滴答了几滴，他好像不解气似的，干脆把辣椒油的瓶盖给拧开了，拿勺子舀了满满一勺辣椒油搅进碗里，喝了一口汤，呲牙啊啊两声，闷头囫囵吞枣的往嘴里扒了馄饨。石丽华怔怔地看着他吃了多半碗。石有福吃得满头冒汗，像是被呛着似的，伸着脖子剧烈地咳嗽起来，咳得浑身哆嗦，双眼冒泪。抬手擦脸的时候，忽然又哽咽起来，边擦泪边低声对石丽华说：
1: 城市套路深，我要回农村。
0: 石丽华瞪眼说：
2: 谁对你使套路了？这就是天灾，咱倒霉摊上了怎么办呢？
1: 石有福摇头说：我想了，咱本来就不是城里人，我还是回咱谢间村老实待着吧。
0: 石丽华怔了怔说：
2: 有福，不瞒你说，乔云来找过我，想让我过完春节跟他去泰安养鱼。他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他说我给别人打工不如自己当老板。
0: 施丽华还没说完，
1: 是有

0: 还不是针尖对麦芒，你俩对上了呗。听石有福这么怼他，施丽华顿时竟没了话反驳，心里有些郁闷，暗想有些话不该说的还真是不能说。他埋头扒了一个馄饨，才抹着嘴巴说，先别说这些了，现在最要紧的是去那些供货的饭店里要账，不然过了春节时间一长，别人不承认咱也没办法了。石有福埋头往嘴里扒拉着馄饨，含混不清地嘟囔着说，
1: 你跟人家去滩养鱼，那还不如咱们回家养鱼呢。
2: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吃完馄饨以后，石有福带着两个小伙计回了市场，清理被大火烧烂的店铺。石丽华带着一个伙计去城区的饭店索要欠账。再过6天就到春节了，饭店大多开始关门，收拾东西回家过年。石丽华和小伙计骑着三轮车跑遍了城区30多家有供货关系的饭店。有的饭店老板听说了石有福店铺失火的事儿，没等石丽华开口便主动地把欠款结清了。有的客户因为资金紧张便先结付了一部分欠款，重新打了余款的欠条。还有的饭店已经关门停业，电话联系上后，老板们主动承认欠账，承诺过完春节会结清欠款。石丽华和小伙计在城区跑了多半天，收到了20000多块钱的欠账。他俩骑着三轮车经过东城区的聚贤路时，石丽华看见川味鱼馆的门还开着，忽然想起来，自从川味鱼馆的冯屋子老板拒绝让石丽华送鱼上门以后，还剩下600块钱的鱼款没有结清。当时没结清的原因是石有福说，要是把这600块钱给结清了，以后就彻底没有再恢复供货的可能了，想留着这600块钱的欠账，以后好有再接触的理由。如今石有福陷入困境，再说到了年底也应该是要欠账的节点。石丽华想到这里，便下车进了川味鱼馆。刚进了店里，迎头便遇见了冯屋子。冯屋子看清是石丽华，稍一愣怔，还没待他开口，石丽华便说，冯老板，眼看到年了，我记得咱们还有600块钱的欠账没结清呢。冯屋子一听这话便瞪眼说，我店里都1年多没要你们送鱼了，哪来的欠账？石丽华说，你再仔细想想，没有欠账我也不会登门打扰嘛。冯屋子哼了一声，朝石丽华伸手，哼，你说有欠账口说无凭，把我写的欠条拿来。石丽华没想到冯屋子会要欠条，便说，你应该知道了，昨天晚上一场大火把俺们店铺给烧光了。冯屋子呲牙一笑，挥手朝外撵石丽华，哎，没欠条你要哪门子账？你说我欠你钱，我还说你欠我钱呢，说话要有依据，别让人家笑话。石丽华见冯屋子耍赖，一时竟不知道再怎么说，见冯屋子又回首撵他，石丽华只得侧身朝外走，嘴里嘟囔着，人心是杆秤，做人做事儿要凭良心。石丽华转身走下台阶时，又听到冯屋子在背后啐出一口痰，跟着说，呸，这场大火烧得好啊。石丽华听着这话，顿时觉得血脉奋张，怒火上头，他转身奔上台阶，冲到冯屋子跟前，抬手打在冯屋子脸上，啪的一声响，冯屋子呲牙捂着脸说，哎，打得好

0: 好，有本事你再继续打，我这就报警，让你在拘留所里过年。石丽华挥手又要再打，小伙计从身后冲过来，抱着石丽华的腰说：丽华叔，咱做事可不能赌气，有话好好说，打人咱就输理了。石丽华怒声说：我就打他了，他说话还不如畜生呢。小伙计红头胀脸的推扯石丽华，求石丽华赶紧走人。石丽华见小伙计为难的要哭，只得转身再走。他下了台阶儿，听得冯屋子嚷：你等着吧，我这就报警。石丽华也不怯他，走到台阶下转身喊：我等着你报警，咱们正好找个说理的地方。石丽华和小伙计回到菜市场时，天已快黑了，石有福还在店铺的废墟里扒拉，满脸失望沮丧。石有福歪斜着身子从破砖烂瓦里走出来，手里攥着一把灰烬，见石丽华把20000多块钱的欠款交给他，便不住地叹气，感叹世上还是好人多，又对石丽华说：20多个老乡听说失火的事儿，都表示同情，大伙共同筹集了10000块钱给了我，让我渡难关。还有那些常年给石有福供货的老板，听说石有福遭遇劫难，也纷纷表示欠款不用在春节前还了，等以后石有福缓过劲儿来再还。石有福掰着手指头算计了一番，这一天从饭店要回的欠账20000多块钱，还有老乡们集资的10000块钱，再加上石丽华给他的17000块钱，差不多有50000块钱。石有福说：做人做事儿不能坏了规矩，还是先用这50000块钱把欠供货商的钱还一部分，这样心理压力小一些，剩下60000块钱欠账等以后慢慢偿还。石丽华和那几个小伙计也表示支持。石有福说：要不是回家过年，我就把那辆面包车也卖了还账。以前我每年回家过年时都是开着车回村，在村里人面前显得体面，今年要是没车了，在村里人面前就抬不起头来。石丽华劝说：哎，咱还没到砸锅卖铁的地步，面包车卖了也不值钱，咱们开着回村脸面好看，再说你以后也要有辆车代步嘛。几个伙计也说：有福，虽然大伙把你烧穷了，可你在俺们心里还是老板，你要是卖了车跟我们没什么区别了啊。石有福想了想说：好吧，有钱没钱还得回家过年，咱们收拾一下，明天开车回家过年吧。石丽华正要招呼石有福和小伙计们找个地方吃晚饭，却见远处走过来一个身影，等人影走近了，看清是乔运来，他喊了一声：老乔哥。乔运来哎了一声，便从衣兜里掏出一沓钱，探身递给石有福：你遇上难事儿了，大伙都帮衬着点，这是500块钱，你别嫌少。石有福愣怔着说：你看你又帮忙救火又拿钱帮我，哎呀，你看这事儿我怎么说才好呢。石有福说着又要哽咽。乔云来把那一沓钱塞进石有福手里：哎，别多说了，拿着吧。石有福犹豫着接过钱，低声说：好吧，我记着这事儿。乔云来抬手挠了挠头，忽然嘿嘿了两声，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几个人说话：我过来还有一桩事儿哈，我是来说媒呢。身旁的几个人都没听懂乔云来说的什么意思。乔云来又用大家勉强能听到的声音说：我是来提亲事儿的，想给石丽华做媒。乔云来盯着石丽华，涨红着脸说：石丽华，我妹妹相中你了，她说你也相中她了，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儿？她托我来给你说媒，你愿意不愿意？ 乔玉兰一口气说完这些话，像是呛住了似的，猛地大吸了一口气，又探头问：“施丽华，你愿意不？”施丽华愣怔，身旁的几个人也跟着愣怔，谁也没想到乔玉兰会说出这番话，谁也没想到乔玉兰会给自己的妹妹做媒。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百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傍晚六点下班归途，便是一天里最治愈的风景。奔波忙碌了整日，不妨和海娇一起放慢脚步，静静感受惬意时光，沉浸式享受自在舒心的全乡慢生活。

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家国情怀，推进强国建设复兴伟业；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2: 端午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美国和伊朗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宣布取消。
1: 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墨西哥队成为首支晋级32强的球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端午节不仅是历经千年的历史传承，更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连日来，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在神州大地接连上演，人们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品味端午民俗，厚植家国情怀，激发奋进斗志，凝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桨叶翻飞，白浪四起，龙舟疾驰。四川女孩冯云欣第一次划龙舟，就赶上了国内顶级龙舟赛事。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比赛昨天在恩阳龙舟公园进行，这也是本年度中华龙舟大赛的首场赛事。听着统一的鼓点和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约1100名运动员同台竞技挥桨破浪，冯云欣内心满是震撼。2026中华龙舟大赛白衣古镇队队员冯云欣：
5: 我觉得龙舟运动不仅是一场竞技比拼，更是一场民族精神的接力与传承。我们也想传承这份龙舟精神，不怕苦，不服输，拿出年轻人该有的朝气与冲劲，全力以赴。
4: 龙舟是我国传统体育运动，它深植于华夏大地的文化土壤，既是祈福安康的民俗仪式，更是同舟共济、奋勇争先民族精神的生动载体。自2011年起，中华龙舟大赛已经连续举办16年，今年创新推出的预选赛机制，让普通龙舟爱好者也有机会直通国家级赛场。巴中市恩阳区龙舟协会会长杨毅：
6: 我们也将常态化开展队伍训练，用好龙舟主题场地，丰富龙舟家多元场景，把龙舟从一年一度的节庆活动变成市民日常健身休闲的选择，代代延续千年龙舟文脉。
4: 作为首个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蕴含着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7: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4: 龙舟竞渡，舞龙舞狮，粽叶飘香，端午节的传统习俗在传承中得到丰富，各式活动让人们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在无形中更续民族情感和家国情怀。在屈原故里湖北秭归，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学习制作秭归三角粽。
8: 压实，压紧一点，这样它更有劲道。
9: 先把左边这边的收回来，再把右边的再收回来。
4: 近年来，湖北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统筹谋划，系统推进端午节整体性保护与活态传承。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罗刚，
9: 以端午非遗富集区为引领，常态化开展龙舟赛、诗会、民俗体验等群众性传统活动，扶持民间社团、非遗传承人等开展传承实践，深化屈原故里端午习俗国家级数字化试点建设，完善影音素材、民俗实物等数字建档内容。
4: 五月五过端午，挂香包、插艾草，在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的大街小巷，一串串色彩鲜艳、形态各异的马尾边荷包备受市民和游客喜爱。市民方淑荣：
10: 我们一直觉得传统手工制作的最有意义，也希望我们的小孩能继承我们的优秀文化，涵养家国情怀。
4: 目前当地建成马尾边荷包传习所12所，带动200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庄浪县荷包制作人曹彩虹：
11: 选用马尾编织是因为它坚韧挺阔，久戴不易变形，质感也好。小荷包不仅承载着传统民俗，更是对平安吉祥的美好祝愿。
4: 这个端午，江苏苏州姑苏区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民俗体验活动丰富多彩，孩子们在非遗传承人带领下学习荷花插花、苏式糕点制作、挂艾草。苏州市姑苏区公共文化中心主任施正：
12: 平江历史文化街区非遗体验曲艺演出常年火爆，青年群体主动走进传统技艺，我们将继续深挖江南文化内涵，推出更多年轻化、数字化文创与展演产品，以常态化文化惠民服务厚植文化自信，让千年姑苏文脉代代相传。
4: 追思爱国先贤，传承人文力量，厚植家国情怀，展现民族文化自信。新时代，端午文化蕴含的民族精神正汇聚成奋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7: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14: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13: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1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13: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
16: 习近平党建

0: 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的入脑入心，渐行渐效。
1: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1: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3: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1: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4: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初茂：
5: 办好中国的事情，
6: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1: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7: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畅。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8: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以学促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9: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10: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11: 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近期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

0: 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兴光报道。
1: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继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2: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隐汉继位工程。
1: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惠及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3: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1: “15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3: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4: 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较去年增长 4%， 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90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客流最高峰日。中国铁路济南局启动高峰线运输模式，淄博站客运值班员王月月，
6: 端午期间呢，正赶上鲁超赛事，观赛的球迷、旅客客流大幅上涨。车站呢，主动对接公交部门，在列车集中到站的高峰时段，加密接驳公交，开通车站直达赛场的专线，全方位保障观赛球迷出行安全和换乘便捷。
7: 中国铁路太原局增开45.5对临时旅客列车，其中去往北京、西安等方向的高铁动车组35.5对，太原南站值班站长严毅。
8: 此次假期客流以省内中短途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为主，省外旅游流、商务流为辅，其中6月21日为客流高峰日。
9: 民航出行也迎来高峰，哈尔滨机场假期预计运送旅客16万人次。哈尔滨机场安全检查站旅客检查一科副科长张鑫介绍，机场多措并举优化安全保障体系，确保旅客顺畅出行。
10: 我们增开了值机与安检的通道，优化旅客的乘机流程，在服务台增派了引导人员，加强航班运行调度，全力保障旅客的出行顺畅。
11: 端午假期，安徽高速公路迎来以中短途探亲、周边游为主的出行高峰。
12: 呀，这路面实话注意安全啊！
11: 上午9点，在京台高速宿州收费站，车流量小幅度增加，受降雨天气影响，路面湿滑易发生事故。执勤民警提高安全巡查频次。宿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张其祥：
13: 我们加大对面包车等重点车型的检查，加大对超员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等违法行为的检查和提醒力度，提醒大家假期出行前要做好路线的规划。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亿，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6亿元。端午档20部新片云集，创近10年同期新高。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4: 东航昨

0: 天起开通上海至苏黎世直飞航线，每周二四日直飞三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19号宣布，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瑞士外交部的声明说，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举行的会谈已被推迟，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有关比尔根山的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据瑞士方面稍早前消息，当天比尔根山地区景象繁忙，挂着外交牌照的轿车、正在执勤的警察和军队警戒线触目可见。此前有消息人士18号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另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一名军官和三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于18号夜间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基础设施目标发动打击。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
0: 日本众议院19号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国民投票法是规定日本修宪公投手续的法律。根据日本国宪法第96条，修宪草案需获得众议院、参议院各自全体议员三分之二以上赞成，并在国民投票中获得有效票过半数赞成后，修宪才能生效。日本方面有评论称，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
5: 自民党将修宪的新突破点放在了国民投票法上。修正案呢，通过消除外围的行政与技术障碍，客观上为未来修宪公投的创造了更有利的外部条件。
4: 在6月18号的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未形成统一意见。自民党现已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一款放弃战争和第二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日本维新会议员就自民党方案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二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九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
2: 2026足球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今天开战，两支东道主球队均取得胜利，加拿大队大胜卡塔尔队，墨西哥队击败韩国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6: 今天的 A 组比赛里，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韩国队，第50分钟韩国队守门员出现了低级失误，墨西哥队趁机得分。墨西哥队拿到这场胜利之后，已经提前一轮锁定了 A 组第一，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进入淘汰赛32强的队伍。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捷克队实力占优，而且刚开场6分钟就取得了进球，但是随后他们过于求稳，南非队逐渐扭转了劣势，在比赛接近结束时拿到点球机会，借此扳平了比分。这样 A 组捷克队和南非队都是两轮一分，韩国队三分，三队都还有机会出线，但韩国队占据了领先的位置，最后一轮他们对阵南非队，打平就可以确保出线。B 组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前70分钟都是0-0的僵局，但是最后20分钟的比赛突然变成了进球大战，双方替补球员总共打进4球，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二次。第70分钟之后总共出现5个进球，这是不考虑加时赛的情况下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次。加拿大6-0击败卡塔尔，卡塔尔队本场比赛拿到两张红牌，这样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的28场比赛里总共已经出现了6张红牌，而亚足联球队则在开局的6场不败之后如今遭遇了5连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和上午将要进行的是 C 组和 D 组的第二轮比赛， C 组苏格兰队摩洛哥是6点开球，而巴西队海地是8点半开球。本组两支强队摩洛哥和巴西首轮战平，明天的比赛各自都是不容有失。D 组美国队对澳大利亚队凌晨3点开球，土耳其队对巴拉圭队11点开球。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第一轮都赢了球，明天的比赛他们之间如果谁能继续获胜，就也有可能锁定小组第一，提前出线。
0: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18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连续几天遭受到日军50次以上的袭击，乌克兰军队利用无人机等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
2: 乌克兰国防部部长18号表示，伙伴国决定向乌再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
0: 韩国总统李在明19号表示，目前韩国与朝鲜的所有沟通渠道都已中断，韩朝军事分界线沿线的桥梁和道路也已阻断。
2: 韩国媒体19号报道，韩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因在紧急戒严事件前后泄露国军情报司令部人员名单，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0: 刚果金卫生部18号表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96例，其中232例死亡。岁岁端午满城粽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7: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8: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9: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五月五日午，赠我一只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也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10: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11: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淑南，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6: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海事数据公司 AXS 海运公司当地时间19号发布数据显示，18号共有25艘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自4月中

0: 旬以来的最高单日通行量。法国外交部长巴罗当地时间19号说，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解除联合国对伊朗制裁需经法国同意。巴罗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签署谅解备忘录，在下一步谈判中，伊朗应在涉核计划、弹道导弹、地区安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后，法国才会同意解除联合国对伊制裁。巴罗重申，对伊朗发动的战争缺乏明确目标且违反国际法，法国始终表示不赞成。巴罗还敦促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遵守备忘录中有关停火等规定，并呼吁美国就此向以色列施压。2025年8月，伊核协议参与方英国、法国、德国通知联合国安理会，以伊朗违反伊核协议为由启动快速恢复制裁机制。2025年9月，联合国恢复对伊朗的制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点53分，在新疆克孜勒苏州阿图什市发生3.8级地震，震源深度28公里，震中位于北纬40.14度，东经77.44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由于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在过去一夜打击了80多个黎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成员。世界杯快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8天，小组赛 A 组 B 组迎来第二轮对决，8支球队共进入14球。南非下半场点球扳平比分，1-1战平捷克，瑞士4-1大胜波黑，暂居 B 组的榜首。加拿大6-0大胜卡塔尔，戴维上演了帽子戏法。墨西哥1-0战胜韩国，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小组出线的球队。北京时间明天，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继续进行。明天3点，美国队迎战澳大利亚队；6点，苏格兰队对阵摩洛哥队。8点30分，巴西队迎战海地队；11点，土耳其队对阵巴拉圭队。此刻提示：今天是端午节，您吃粽子了吗？正值夏季湿热的时段，吃粽子更要讲究方法。粽子的热量高，不容易消化，食用过多容易加重肠胃负担。吃粽子的时候，您可以搭配富含膳食纤维的蔬菜，促进肠道蠕动。避免搭配高糖的饮料、油炸食品，以免加重肠胃的负担。另外，还要选对食用的时间，建议在午餐的时段吃粽子，经过一下午的活动，便利于消化。晚上肠胃的消化功能减弱，应该尽量避免食用，防止积食影响睡眠。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食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二零

0: 2026年6月19号，端午佳节，祝您快乐安康。节目开始，先分享一个暖心的新闻。近日啊，有4832位网友收到了这样一份跨越时光的惊喜，他们的手机呢突然弹出了一条陌生的退款通知，点开来才猛然想起，那是4年前自己随手捐出的几十块钱。当年为白血病患者筹得的15万余元善款，被筹款人黄荣弟一分不少的原路退回了。这不是一个完美的童话，4年前这笔钱没能留住黄荣弟弟弟的生命。4年里，他不仅背着40万亲友的借款，自己呢还确诊了甲状腺癌，需要终身服药。身边人都劝他，日子这么难了，钱就留给孩子吧。没人会去苛责一个被生活逼到墙角的人，可是呢，他偏偏选择了最难走的那条路。他翻出4年前的筹款记录，用自己的保险理赔款和全部的积蓄凑齐了154784元。这笔钱呢，分摊到每个人身上不过20-30块。绝大多数的捐款者呀，早都忘了这笔微不足道的付出，但是黄荣弟记了4年。他记得每一份陌生人的托举，也守着自己心里那份最朴素的承诺。其实这样的一个故事一直在发生。前不久登上中国好人榜的胡奇慧，在儿子痊愈之后退还了近59万元的善款。水滴筹10年的数据显示呢，已经有49万受助者发起了退款，累计退还超过10亿元。互联网技术让散落的善意有迹可循，让几千个素未谋面的人能够被一个遥远的承诺温柔以待。我们总说呀，互联网是陌生人社会，但这笔迟到的退款告诉我们，陌生从来不等于冷漠。你随手点亮的微光，终会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反过来照亮你自己。善意从来不是单向的施舍，而是一场有来有往的奔赴，这大概就是人间最温暖的模样。好了，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吃粽子了吗？作为端午节的标志性美食，粽子口感软糯，风味多样，老少皆爱。那每到端午前后呢，关于粽子的咸甜讨论就热起来了。实际上，在争论咸的好吃还是甜的好吃之余，这些有关粽子的问题也值得讨论。为什么包粽子少不了糯米呢？咸甜粽子是要搭配不同的糯米吗？糯米真的不容易消化吗？针对这些疑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思墨采访了相关专家，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端午节到了，您吃的是咸粽子还是甜粽子呢？无论你爱吃咸粽还是甜粽，都避不开它们的主体，就是糯米。在包粽子的准备工作中，重要的一项是提前泡发好所需糯米。我们知道，水稻分为精稻和鲜稻，在精稻和鲜稻中，种仁之恋淀粉含量高、粘性强的种类称为糯稻，可分为精糯稻和鲜糯稻。所以糯米粘性强的特性成为包粽子的最佳选择。那么精糯米和鲜糯米又有什么不同呢？中国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大伟介绍，圆粒糯米通常是精型糯米，长粒糯米是鲜型糯米，它俩的差别原因藏在支链淀粉的分子结构里。
2: 可以把支链淀粉啊，它比成一棵大树，那么圆粒糯米这棵树啊，它分支特别多，并且呢还表现出短而密集的特征。那么我们这个长粒糯米呢，分支相对稀疏，树枝更长。那么在煮粽子的时候啊，米粒吸水膨胀，这些树枝状的支链淀粉啊，它会舒展开，形成了一个交联的网络。那么圆粒的呢，它是分支又短又密，形成的网络呢，它会绵软致密，像一团棉花糖一样，把大量的水分子啊给锁住，所以呢，口感会显得格外的软滑黏糯。那么长粒糯米呢，它因为树枝长分叉少，那么形成的骨架呀更有力，保水的同时呢还留出了弹性的空间，米粒间呢不容易彻底的融合，所以呢表现出一些粒粒分明的特性。
1: 网上流行一种说法，甜粽子要用圆糯米，咸粽子要用长糯米。所谓的道理是，圆糯米的粘性会强一些，长糯米的粘性弱一点。理论上，甜粽子更讲究粘性，要把散装的豆类馅料包住，用圆糯米确实会更合适一些。而咸粽子讲究的是颗粒分明，所以用长糯米会更好一些。 不过科信食品与

0: 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市面上无论咸甜粽子，绝大部分厂家用的都是同一种原糯米。
1: 虽然说这两种糯米用来做甜粽子或肉粽子确实会有一点点适配上的不同，但是呢，实际差别并不大。真正决定粽子好不好吃的，其实主要还是它的馅料以及调味包，而不是糯米本身。甜粽子或者咸粽子的主要区别，其实还是靠它的馅料的调味来体现的，而不是换某一种糯米的品种。所以啊，我的建议是，大家在买粽子的时候，还是不用太纠结到底是用哪一种糯米了。
0: 相比常吃的大米，一般家庭糯米的购买频次较少，市面上的糯米怎么挑选？朱大伟支招，消费者挑选时可以一看穗米，二看色泽。
2: 一要看穗米，我们国家标准中啊，它对糯米的穗米它是有一个明确的等级要求的，穗米多了就意味着我们煮出来的粽子啊，很容易会有一些部位啊，容易烂糊不成形。那么我们在买糯米的时候，大家可以抓一把摊开，如果穗粒少，米粒又比较饱满均匀的，通常啊这样的米就是比较好的。二看看色泽，我们新鲜优质的糯米啊是呈现典型的乳白色，像牛奶一样的颜色，并且呢它是不透明的，这是一个高支链淀粉的品种的天然特征。如果发黄发暗的，那可能它就不是特别新鲜的糯米，往往意味着它里面的脂肪酸值可能是有些高的，那么煮出来啊可能香气啊口感啊会差很多。
0: 不过现实中最常见的是把普通大米掺进糯米，对此朱大伟指出，挑选时直接掰断一粒米看断面，糯米断面完全粉白不透明，普通大米是玻璃样的透明或半透明，如果一把米里混有较多透明颗粒，有可能就是掺了假。最稳妥的就是选正规商超有包装标注等级和生产日期的产品，从源头守住品质。很多人认为以糯米为主的粽子吃了不好消化，对肠胃不友好，实际上糯米是背了多年的黑锅。阮光峰解释，从消化的角度，糯米的支链淀粉结构其实比普通大米更容易被消化分解，而人们认为它不易消化，主要原因有两个。
1: 第一呢，就是很多人吃粽子的时候一般是放凉的再吃，而糯米它冷却之后淀粉会发生回升，它重新会排成比较紧密的结构，这就不好消化了。第二个原因是因为粽子它的体积是比较大的，而且现在很多粽子加了很多油，所以吃下去之后在我们人体内胃里面它的排空速度就会放慢，所以刚出锅的热乎乎的粽子相对来说吃起来是很好消化的，但是一旦放凉就会变得难消化，尤其是那些加了油的粽子。所以我建议大家在吃粽子的时候呢，最好还是趁热吃，一次吃一个，而且吃的时候最好是细嚼慢咽，最好能够再搭配一些蔬菜。
0: 那么为什么糯米放凉了后容易回升？朱大伟表示，这背后是淀粉的回升，也叫老化。
2: 热的时候啊，支链淀粉的分子散乱无序的和水交融在一起，温度呢一降下来之后，分子运动减慢，那些舒展开的支链啊又彼此靠近，会把原来锁住的这个水分啊挤出来，那么水分跑了，结构紧了，所以粽子就会变硬，吃的时候会有渣的口感。那么因为我们糯米啊它几乎都是支链淀粉，分支多而杂，会妨碍这个分子排列的整齐，所以啊回升啊比普通大米反而会慢。但是呢我们要注意，在40度啊，就是我们冰箱冷藏的温度下，一些短链啊反而更容易聚集，就表现出回升速度快、发硬明显的现象。
0: 朱大伟进一步提到，支链淀粉的回升是可逆的，重新蒸煮一下粽子又能恢复软糯，所以吃不完的粽子建议密封好直接冷冻，零下18摄氏度能有效抑制回升，复热后口感更接近现蒸。近年来杂粮粽子打着健康食品的旗号在市场上越来越多，大家觉得加些杂粮似乎更健康。对此阮光峰认为，杂粮粽子确实会比纯糯米粽子稍微健康一些，但是健康程度极其有限。
1: 实际上我们现在超市市场里面买到的这些商业的杂粮粽子，它添加了这个杂粮的比例通常是比较低的，通常只有 10% 到 20%， 所以它大部分其实还是糯米，好处啊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另外一点就是，虽然说它添加了杂粮，但是呢它总体来说热量啊并没有明显的降低，一个杂粮粽子它热量可能比鲜肉粽子也就少个20-30千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另外啊还有很多的杂粮粽子，它为了让口感变化不大，它通

0: 常会加更多的油或者糖等等其他的一些东西，所以导致它最后实际总的来说健康益处其实并不明显。
1: 说到底，粽子是一个节日食品，一年中也就端午这几天食用一些，所以适量品尝，图个节日氛围即可，无需过于纠结而影响了节日的心情。
2: 哎呀，听下来才知道呢，一颗粽子从糯米挑选到趁热入口，这讲究还真不少。其实不必纠结圆粒、长粒、咸口、甜口，对咱来说呢，过节嘛，图的就是那份热气腾腾的仪式感。趁热尝一个，细嚼慢咽，再配点蔬菜，肠胃舒坦了，节日的味道也就足了。愿您这个端午有粽香相伴，更有安康相随。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见过站着划的龙舟吗？端午之际，在湖北省黄冈市黄梅县，一场独具特色的站姿龙舟竞渡展演活动热闹进行。近40艘龙船劈波斩浪，千余名选手以独特的站立式划法在水面上上演速度与激情。下面呢，我们就来跟随总台记者彭照、殷亮，黄冈台记者陈鑫一起去现场感受一下。
4: 在黄梅县西河行港的河道上，船上的划手挺身而立，整齐挥桨，船身如箭，激起层层水花。河道两岸人山人海，围观群众的喝彩声、加油声此起彼伏，热闹非凡，游客梅林。
5: 我每一年都会过来看划龙舟，因为我们家乡划龙舟气势非常的足，我们家乡的优势是站着划，很有力量，让这个端午节看起来越来越有气氛。
4: 据了解，黄梅龙船为木制，船身宽大，最大的可容纳200余人。它的独特之处在于采用站立划桨的方式，与常见的坐姿划桨截然不同。比赛时，船员们同时向两侧弯腰下饶，紧随着锣鼓的节奏，东为起饶，枪为划水，身体随之一起一伏，场面蔚为壮观。57岁的老队员邢朝阳从24岁起便上船划了30多年，对何时何处发力早已了然于胸。
6: 特别是握桨的姿势，虎口朝向紧握，左手虎口朝下，这样弯腰一饶一饶的划桨特别快，特别用力。
4: 据了解，站着划船源于元末清初本地水军的操练习惯，古时军士站立划船便于瞭望敌情，灵活作战。数百年过去，军阵演变为乡俗，站姿一脉相承。本次端午龙舟展演活动有超过3000名队员参与，火热的氛围也带动了当地的文旅消费，各地游客慕名而来，共同感受龙船竞渡的速度与激情。游客胡桂安：
7: 在我们那里呢，有龙舟比赛，人数少一些，这里的龙船比赛人多，哎呀，非常的热闹，非常震撼。
2: 站姿龙舟划出的不仅是速度，更是一段延续数百年的历史记忆。从元末明初的水军操练，到如今端午时节的民俗盛典，古老的龙船正载着传统文化驶向更广阔的天地。不过龙舟好看啊，安全第一。接下来这份来自应急管理部的观赛安全提示，您可一定要记牢。
8: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9: 端午假期，各地龙舟赛事火热开赛。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观看龙舟比赛时，请在指定区域观赛，不拥挤，不扎堆，不翻越临水护栏，远离河道边缘和桥梁陡坡等危险地带。不要靠近龙舟竞渡航道、船只通行水域，避免被船只水波误伤。如体验水上游船等项目，注意选择正规渡船客船，全程规范穿戴救生衣，遵守工作人员指引。遇突发落水、人员遇险情况，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及时呼救，寻找救生器材，并拨打求助电话，科学救援。

0: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平时搬家拉货，您在网上叫过货运面包车吗？有没有觉得运费越来越便宜，可这服务质量啊也跟着打了折扣？近年来，平台经济领域内卷式竞争问题引发了广泛关注，以平台内经营者被迫参与微利或亏损、商品服务质量劣化为特征的内卷式竞争在平台经济领域时有发生，涉及货运、电商、外卖、酒旅等多个行业，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18号，也就是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督导货拉拉落实反垄断合规整改情况。同日，货拉拉向社会公开具体的整改措施。从去年9月份市场监管总局首次公开约谈货拉拉，到今年1月份市场监管总局公布2025年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十大典型案例，货拉拉被列入其中。货拉拉内卷式竞争产生了哪些危害？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这一案例释放了怎样的政策信号？平台经济如何从内卷走向共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带您一起寻找答案。
3: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促进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整治内卷式竞争和维护新就业群体的利益。近年来，我国网络货运行业快速发展，在便利物流与消费、扩大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低价、无序竞争等问题逐步显现。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韩伟指出，
4: 去年监管总局对这个问题也进行了一个调查，最后发现这个领域的头部平台货拉拉，它的一些涉及到算法以平台规则的特定行为，对这个行业的竞争秩序以及相关的主体，比如司机的权益，造成一些损害，有垄断的嫌疑，所以依法展开了一个约谈。
3: 如何更好维护市场公平竞争，保护货车司机的合法利益，引导行业回归理性竞争，优化货运平台竞争生态，促进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呢？对此，市场监管总局加强对货拉拉反垄断合规整改的全过程督导，压实平台主体责任，督促其严格落实整改。具体来看，一是停止利用算法不合理压低货运价格，严格控制多因素计价订单的占比，公平合理运用调价算法，推动平均每单运价、每公里运价合理回升，并常态化公示计价规则和运价的上涨以及下降的理由。二是全面取消强制独家车贴的规则，停止提高抽成、罚款等惩罚措施，并且将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1.2亿元。三是切实降低平台抽成的费率，平台整体抽成费率由整改前的大约11%降到大约9%，每年可减轻司机负担超过13亿元。四是全面保障司机的合法权益，取消非付费会员司机每天只能接2单的限制，提升车型与订单的匹配度，取消扣减里程的机制，每年投入里程偏差补偿金1000万元，优化司机的申诉流程，投入司机帮扶资金5000万元。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孟燕北指出，货拉拉被公开约谈之后，在市场监管总局的督导下，全面优化不合理定价算法和计价规则，推动算法透明、定价合理和规则公平。
5: 算法也好，定价机制也好，会更加的透明，让我们货车司机把抽成比例、定价规则看得更清楚。对一些强制性的低价呀，不正当的、不合理的这样的低价行为的这样的一个叫停，切实的保障司机的合法权益，恢复到我们期待的这样一个公平竞争的秩序，或者期待的行业能够向优质优价的这样一个方向发展。
3: 货拉拉还全面取消强制车贴的要求，并承诺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保障司机自主经营权。对此，孟燕北指出，
5: 对于货车司机来讲，他如果贴上了货拉拉的这样的一个车贴的话，他的抽成比例可能会有一个优惠啊。那么如果他不贴，他可能抽成比例会高。实际上对于货车司机来讲，他没有选择强制车贴行为的叫停呢，保护了货车司机的自主的选择权，也更有利于其他的平台企业参与到这样的一个我们所说的同城货运市场。

0: 的竞争中间来。
1: 此外，货拉拉降低了平台抽成费率，优化收费模式，改善里程偏差问题，为司机减负增收。专家表示，整体来看，货拉拉聚焦算法还有平台规则等的系列整改措施，有利于企业在正常价格竞争的基础上，更多关注服务质量竞争等非价格竞争维度，优化同城货运的市场竞争秩序。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韩伟表示，
2: 通过整改啊，对于算法或者平台规则实施的合理的这一个边界做了一个划分。从行业整体发展来看的话，我觉得也给企业营造了这么一个环境，就是除了卷价格以外，你还有更多的动力去卷质量，去卷中长期的，比如说服务的多样性，比如说产品或者服务的创新水平。
1: 专家介绍，市场监管总局通过约谈督导、企业自主整改的方式规范平台经营行为，化解垄断风险，也为平台经济常态化合规治理提供了重要参考。此次约谈整改，监管部门跳出了单一处罚的传统模式，通过重塑行业竞争规则，划清经营合规红线，有效化解了货拉拉垄断风险，维护了网络同城货运行业市场竞争秩序。孟燕北表示，
0: 采用一些我们看到比较柔性的约谈的方法，加上企业的自主的这样的一个整改，它在这个过程中表现的是说，怎么样恢复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怎么样更好的切实的保护平台内的经营者呀、劳动者呀，包括货车司机的合法权益，也可以很好的引导平台企业进行反垄断的合规，从而更好的保障行业的。

0: 此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防范非法集资，需要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
1: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关心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行动起来，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守护祖国的未来，托起明天的希望。
2: 我手枪掉水里了，
3: 不要着急，我们来帮你捡。
2: 不行，这样要是掉水里了怎么办？我们还是请大人帮忙吧。
4: 小朋友做得非常好啊，万一落水会非常危险，所以我们也要找大人帮忙。以后呢，也要注意不能单独或结伴在水边玩耍。那我想考考你们，就是还有哪边玩水需要注意安全呢？
2: 水世界。
4: 哦，没错。还有呢？哦，游泳馆也要注意。是的，还有在外出这个漂流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是不是会游泳就能去救人呢？
2: 不是。
4: 哦，是的，回答得很棒。那我们万一发生这个溺水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我们去找找这个专业的老师教教我们好不好？
5: 教练员你好，万一发生落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6: 那我带小朋友来演示一遍吧。
5: 好的。
7: 当我们自己落水，一定要保持镇定，千万不可以手忙脚乱，只要手一离开水面，身体就会沉下去。正确的做法是闭气抬头，双手打开平摊在水面，仰头吸气，等待救援。如果有小伙伴落水，不能贸然施救，应该大声呼救，寻找周围的大人帮忙。
8: 不安全水域我不去，防溺水知识我知道。
1: 烟酒向左，你向右，健康永远不迷路。戒烟限酒，平衡膳食，适量运动，心情舒畅。
0: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6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9月的第3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开展群众性。

0: 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文艺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国防教育保障是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军人，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1: 水里了怎么办？我们还是请大人帮忙吧。
2: 小朋友做得非常好啊，万一落水会非常危险，所以我们也要找大人帮忙。以后呢，也要注意不能单独或结伴在水边玩耍。那我想考考你们，就是还有哪边玩水需要注意安全呢？
1: 水世界。
2: 哦，没错。还有呢？哦，游泳馆也要注意。是的，还有在外出这个漂流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是不是会游泳就能去救人呢？
3: 不是。
2: 哦，是的，回答得很棒。那我们万一发生这个溺水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我们去找找这个专业的老师教教我们好不好？
4: 教练员你好，万一发生落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5: 那我带小朋友来演示一遍吧。
4: 好的。
6: 当我们自己落水，一定要保持镇定，千万不可以手忙脚乱，只要手一离开水面，身体就会沉下去。正确的做法是闭气抬头，双手打开平摊在水面，仰头吸气，等待救援。如果有小伙伴落水，不能贸然施救，应该大声呼救，寻找周围的大人帮忙。
7: 不安全水域我不去，防溺水知识我知道。
8: 看见老弱帮一帮，
9: 看见红灯停一停，
10: 看见垃圾捡起来。
8: 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
11: 你文明，
12: 我文明，
8: 家乡才会
7: 更文明。
13: 你参与，
14: 我参与，
8: 城市才会
7: 更美丽。

要远离，预防溺水我和你安全。

0: 喜糖盒子为什么变小了？
1: 李仲要弯腰，轻轻走得远。
2: 妈，咱家祭祀改用网络直播了。
3: 爷爷当年栽的果树，今年发了新芽。时光的河推着船，也滋养着岸边的土壤。卸下多余的壳，让一世长出新的枝桠。春锦浮华，秋酿醇。移风易俗，不是遗忘，是给老故事缝一件合身的衣裳。
4: 让文明在传承中生长，文明新风尚，邀您一起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夜色渐浓，灯火阑珊，放下白日的忙碌，静下心来享受属于自己的闲暇时光。愿今夜自在舒心，万事安然。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2: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4: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2: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我想请您和我一起听完昨晚那位客人的故事。那位客人为了躲避霸道女友香雪，自己买了一辆大货车到贵州跑运输，并在那里喜欢上了一个性格温柔的苗族姑娘苗玉。就在他和两个女人之间纠缠不清的时候，他所在的货运公司老板竟然突然卷钱跑了，法院也扣押了他的货车。接下来他该怎么办？他生命中的两个女人又有着怎样的命运呢？

0: 就在我到处找那个骗子的期间，香雪来贵州找过我。她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正陪律师在我买车的生产厂家取证。那个厂子在外地，我能感觉到香雪有多失望。她突然跑到贵州，肯定是为了给我一个惊喜的。她没想到人都没有见到。后来等我回到贵州的寝室，打开门一看，真的傻眼了，感觉里面就像一个全新的世界。
1: 他把你收拾了？
0: 对，我当时怕他没地方住，就让同事给他开的门。过去我住的地方说是猪窝狗窝都不为过，可等我再回去一看，那个瓷砖被他擦的能照出人影，我平时都不叠的被子被他叠成了豆腐块，到处扔的臭袜子也被他洗干净叠好，整整齐齐地码在了床头，就连我那个小桌子上的污渍都被他用洗洁精擦得焕然一新，感觉整个房子就像是被他翻新了一遍。哎呀，我真的特别感动，那真是那段时间唯一一件让我觉得温暖的事儿了。香雪变了，过去她大大咧咧的，脾气也很暴，可现在却变得这么细腻，就算没见到我也没有埋怨我什么。哎，可我也变了，变得一无所有，穷光蛋一个。而且你知道最可笑的事儿是什么吗？湖南那家告我们的公司，他们的律师竟然还要起诉我们几个车主为什么不继续干活
2: 啊，
0: 太可笑了，设了套把我们骗了，如今玩消失，还想把我们赶尽杀绝。我们和律师找到办案法官，把情况说明以后，法官才明白这里面的前因后果。他告诉我们要小心，还说对方为了赢官司一直想给他送购物卡什么的，但是这个法官没要，而且还决定不支持对方的诉讼。
1: 真是个好法官啊。
0: 是啊，听到他这话我眼泪差点下来，这个世上还是有好人呢。不过扣车的官司还得继续打，但是因为我们都拿不出钱来了，律师的工作也停滞不前了。当时不是快过年了吗？我不忍心让我老妈一个人在老家孤苦无依的，就决定年前还是回家看看。回家前我求苗玉一定帮我把扣在法院的车盯好，苗玉拼命地点头，好像那辆车也是他的命根子一样。临上车前，苗玉还偷偷往我衣兜里塞了一个信封，我一摸，嘿，不用猜我就知道是钱。他知道我的情况，又怕我尴尬，就用了这种方式。
1: 她是个好姑娘，只不过你……
0: 我知道我是渣，我没用，我连自己都快养不起了，还害了两个姑娘跟我一起受罪。我当时真的每天都在问老天爷，你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回到老家以后，我跟我妈没敢说车的事儿，只能报喜不报忧。我还陪着她去赶集，给她买了一件棉袄，一条裤子，一双鞋，还有各种年货。临近年关了，街上到处都是人，特别热闹，大家脸上都是笑呵呵的，只有我心里最苦。我这个日子过得真是一下子被打回到了解放前。过去有钱的时候，我在老家花钱其实还挺大手大脚的，现在突然变穷了，而且从来都没有这么穷过，穷的连吃个早饭都要合计，是吃一个鸡蛋一碗豆浆，还是只吃一碗面。最后我只舍得吃2块钱的包子，因为稀饭是免费的，能把肚子填得很饱。帮我妈置办完年货之后，我还是不甘心，还是想去那个骗子老家守一下，因为我觉得他一定会回老家过年的。正常的中国人按说无论走得多远，这种日子都是应该回家看看的吧。
1: 不过心里有鬼的人就难说了吧，而且你不陪你妈过年，她就不会起疑心吗？
0: 我跟她说过 过年加班工资翻倍，他就同意了。不过临走前，香雪听说我回来了，非要我去他家认认门，说白了就是见一下他的父母。我一听头就大了，就说自己没时间。香雪急了，问我是不是个男人，连爹妈都不敢见，以后怎么过日子。
1: 他也不知道你车的事儿。
0: 他知道，但我没跟他说自己已经快倾家荡产了。你说我怎么见到父母啊？见了肯定就要说结婚的事儿，可是我没房没车没存款，怎么结婚呢？
1: 那你这次去找到人了吗？
0: 没有，但是我在骗子老家的镇上打听到了一件事儿，就是那个骗子还有个妹妹叫杨梅，在街上开了家小服装店，是个寡妇，和我年纪也差不多，所以我就特意跑到那家店去买了点东西。我见到了那个杨梅，长得确实和那个骗子很像，但是我没有打草惊蛇，因为我也打听到了，那个骗子确实常年不回家，今年春节过去也悬。但好歹我找到了他妹妹，我不相信他们兄妹之间没联系。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苗玉，但他没说什么，他也不知道我要干什么，我也没敢说。哎呀，我怕被他瞧不起，毕竟我想干的事儿太脏了。
1: 要干什么呀？
0: 那个杨梅不是个寡妇吗？我知道这样的女人一定很需要照顾。
1: 你
0: 谁让她哥哥害我这么惨？我想抓住她哥，不想办法接近她，我怎么找到她人呢？我得要回我的车呀。
1: 可她妹妹是无辜的呀。
0: 我也是无辜的呀。而且你说如果换你，你还有什么办法？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香雪后来也嫁给别人了，对方比我有钱多了，她呀那么纯情浪漫的姑娘，最后还是向物质生活妥协了。
1: 与其说她向物质生活妥协，不如说所有女孩都渴望有一个稳定的依靠。这个不仅仅是指物质，更是指你对她用了多少心。你的心思本来就没一直放在她身上，甚至还躲过她，这些你觉得她真感受不到吗？她过去再怎么爱你，这一盆盆的冷水浇下来，谁也不会有耐心等你到天荒地老的。
0: 你说的对。
1: 而且啊，你要真是想对杨梅下手，苗玉那边你又怎么交代？她总该是你真心喜欢的人吧？
0: 对，我也对不起苗玉。其实我一开始也没下决心对杨梅下手，春节之后我还是先回了贵州一趟，但是刚一回去，苗玉就告诉我，湖南的法院已经把我们的车全部都运走了，这才是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其他几个车主都蔫了，他们对这事儿已经不抱希望了，也不想再花钱打官司了。那段时间我经常失眠，即便睡着了也经常被噩梦惊醒。苗玉不忍心看我这样，就悄悄求他在公路局当领导的姑父，让我成了公路局的一个临时司机。我同意了，主要是还想再试着打打官司，但是干了半年我发现官司也没有什么眉目，就带着攒的工资又去了骗子住的小镇。我必须得从杨梅身上套出点东西才甘心。
1: 你就直接去追求他了？
0: 这种事儿要做的真只能细水长流。刚好他服装店的对面有一个房子正在出租，我一咬牙就租了下来。合计着开了一家便民粮油店，主要卖米油面调料什么的，外面卖货，里面有个单间可以睡觉，也算是给自己谋了个营生。开店的时候我就主动去杨梅的店里给他送了点东西，算是正式认识了一下。而且为了赢得他的好感，我隔三差五的就会给他送点面条佐料这些小东西，还经常去他店里给自己买衣服。
1: 他对你什么态度？
0: 他很谨慎，对我也是不冷不热的。可我已经下定了决心， 就算是他铁石心肠，我也把他五化了。走路还有点罗圈腿，但我认了。
1: 这本来你追求他也不是冲着长相啊。
0: 是，后来我和他慢慢熟起来了，只要我去菜市场买菜，我一定会买双份的，而且都会把大份的给他。每次他要给钱，我都会跑掉。我知道他喜欢吃水果，所以只要时令水果一上市，我不管多贵都会买来送给他尝尝鲜。渐渐的，他对我的态度也开始变得温柔了，看我的眼神也变了。有时候我看他忙不过来或者累了，我还会熬点骨头汤和鸡汤给他送过去。他问过我为什么对他那么好，我就假装害羞的跟他说，喜欢一个人还需要理由吗？哎呀，其实说完这话我都有点装不下去了。我知道我太虚伪，可是为了抓到那个骗子，我必须装下去。
1: 为了抓到骗子，你就让自己也变成骗子了。
0: 是啊，想想都挺荒唐的吧。可都做到这一步了，也没有退路。
1: 那最后你得到你想要的了吗？
0: 得到了也没得到。
1: 什么意思？
0: 后来慢慢的，杨梅也跟我说了她家的情况。前两年她老公得了重病，为了看病家里的积蓄全都花光了，可人还是没保住，只留下一个儿子和她相依为命。儿子正在上幼儿园，她就靠卖服装生活。也有亲戚朋友劝她再找一个，但她怕遇到不合适的让孩子受委屈，就一直没找。家里还有一座老房子，几亩地，自己的父母在种。周末的时候她也会带着孩子回乡下住一晚。至于公婆那边，她老公走了以后就很少联系了。我听到她经常和父母走动这事儿，就知道和那个骗子见面的机会不会太远了。后来有个周末正好是杨梅的生日，孩子被送回了乡下，我就特意为杨梅订了个生日蛋糕送了过去。那天晚上杨梅炒了几个菜，和我喝了很多酒，说了很多情话。我看机会来了，就违心的向她求了婚。我还跟她说愿意照顾她和孩子一辈子。那天晚上她彻底被我征服了。女人呐，只要和你有了肌肤之亲，就真的会对你死心塌地的。杨梅更是这样，她一直很渴望被人疼，被人关爱，所以她在我面前描绘了好多次我们未来的家。她还说她不怕生孩子，她愿意为我再生个一男半女的，和我一起吃苦也不怕，就算不做生意了，到农村种种地都愿意。说起心里话啊，听他说这些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可是一想到他哥哥干的那些事儿，我就像在这吃到美食之后突然在碗里发现了一只苍蝇，真的太恶心了。可我还是得继续装下去。第二天是周日，杨梅让我和他一起回乡下娘家把孩子接回来。我骑着摩托车，但是他在路上飞奔的时候，他就把头靠在了我的背上。我知道他肯定是个好妻子，好母亲，也会是个好

0: 习，但是我真的没办法接受他。到了他家以后，是他妈妈出来迎接的，说孩子和老头子出去遛弯了。他妈妈见到我很高兴，一直忙前忙后给我端茶倒水。因为我和老太太不熟，所以就基本是在旁听杨梅和他妈妈说话。他们一边摘菜，一边还会抱怨争吵，虽然具体内容我听不太清，但我至少听清了两句话，一个是他活该，还有一句是他自找的。
1: 那个他就是杨总？
0: 对，就是那个骗子。所以在回去的路上，我就故意问杨梅他们刚才在讨论谁，他犹豫了半天才跟我说，他们说的就是他哥。他哥初中毕业之后呢，就一直在外面混社会，吃喝嫖赌，坑蒙拐骗，没有他不会或不敢干的。有一次家里刚卖了粮食，他不知道听谁说了，回到家就要钱，父母不给，他就拎着汽油爬上屋，威胁说不给钱就烧屋子。父母被吓到了，只好给了他。
2: 果然是个无赖啊。
0: 还有更可气的呢，杨梅结婚的时候，男方送的彩礼也被他抢走了，一夜豪赌输了个精光。我当时听的是目瞪口呆，而且之后杨梅又说了一句话，彻底把我给震懵了。
1: 他说什么了？
0: 他说如今他得了癌症，就是报应。
1: 你是说他哥哥得了癌症？
0: 而且是癌症晚期，正躺在县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
1: 也就是说？
0: 也就是说他快死了，我找到他也没意义了。后来我陪杨梅去县医院看了看他，那个趾高气扬的姚老板如今插着氧气，眼睛半睁半闭，呼吸也很微弱。医生说家属可以把他弄回去了。我当时是觉得是天旋地转，都不知道怎么走出的医院。我绞尽脑汁，费尽心机，忙到最后竟然是这么一个结果。你说这是为什么？
1: 造化弄人啊。
0: 一个月之后，杨梅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她说她哥哥死了，问我在哪儿，什么时候和他结婚。当时其实我已经把店关了，逃回了老家。杨梅的问题我一个也答不上来。后来我就来了这边，继续靠开车打工养活自己。但是事情都已经过去大半年了，杨梅最后对我说的话到现在总是还出现在我的梦里。在梦里他总是在冲我吼，骗子，你们都是骗子。哎呀，我也不想当骗子。
1: 我知道你不想当骗子，但是你稍等啊，我先送你杯鸡尾酒。

0: 这杯是你的鸡尾酒。
1: 这看着像是牛奶啊。
0: 对，它确实包含了牛奶，里面还有白朗姆酒和砂糖，上面撒了些肉桂粉。这是一款睡前酒，有助于睡眠的，希望你今天晚上可以睡个安稳觉。
1: 谢谢。其实我以为你会骂我一顿呢。
0: 我确实没法认同你的做法，如果咱们俩是哥们儿，我可能真的会骂你一顿，但你是我的客人，所以我只能保留我自己的观点。虽然你说你也没有办法，也是受害者，但是我认为做人是要有个底线的。

0: 那个底线就是绝对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伤害别人，否则你和那个杨总又有什么区别呢？
1: 可当你真的被别人骗得倾家荡产，连一顿饱饭都快吃不起的时候，你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0: 我知道你的全部身家突然被人夺走，打击是很大的，但是你可以问问你自己，当时你真的身处绝境了吗？你还有驾驶技术在身，况且你还那么年轻，想重新开始根本不是问题。可你最大的问题是你眼里只有你自己的利益，所以你才会和香雪暧昧不清，并且从来没有珍惜过苗玉为你付出的一切，更不会真的在意一个无辜的女人被骗。

还有驾驶技术在身，况且你还那么年轻，想重新开始根本不是问题。可你最大的问题是，你眼里只有你自己的利益，所以你才会和香雪暧昧不清，并且从来没有珍惜过苗玉为你付出的一切，更不会真的在意一个无辜的女人被骗。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饮茶要半美，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

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不得不由得稳重，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卸下所有压力，听听音乐，放松自己，和小童一起享受属于自己的安静时光。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卸下所有压力，听听音乐，放松自己，和小童一起享受属于自己的安静时光。

由摩登兄弟刘宇宁在第15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上献唱的《永不散场的告白》。这首歌旨在致敬电影人和艺术从业者，歌曲为电影节特别定制，融入经典电影元素，通过 AI 技术修复影史人物的动态影像，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感。

用歌声传递电影人信念，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永不散场的告白。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音乐人旺仔小乔的全新单曲《没签收的夏天》。这首歌以青春回忆与毕业季的情感为核心主题，歌曲以钢琴旋律为基础，弦乐渐起如六月暖风，搭配旺仔小乔清新薄荷般的声线，将那些传过的纸条、逃过的晚自习都在他的歌声里边变得活灵活现。让我们一起用音乐为青春存档，把遗憾写成诗歌。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慧的过客。2024年，周慧挚爱的狗狗因病离世，这段生死离别的经历促使周慧通过音乐表达对生命的感悟，从而创作了《过客》这首歌曲，仅用一小时完成初步框架，融入个人对生命际遇的感悟，既唱出了情人节分手后的情绪，也隐喻了世间所有的离别情感。歌曲也传递出一种珍惜当下、感谢每一个生命过客的积极态度。你

通过音乐表达珍惜相遇，鼓励听众正视离别后的疗愈过程。来自周蕙的《过客》。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吴莫愁，《黑白白黑》。这首歌似乎延续了吴莫愁一贯的强烈个人风格，在歌曲当中展现了从惶恐到愤怒控诉再到坚定觉醒的情感表达。吴莫愁通过歌声呐喊出了对语言暴力和假丑恶现象的强烈不满与反抗，歌曲融合了摇滚与弦乐元素，营造出一种暗黑系热血的情感。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2: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苏芮给我们带来的这一首《跟着感觉走》，怎么走呢？年轻的时候呢，不让自己去历经繁华，就亏欠了自己；年纪大了点的时候呢，不让自己恢复简单，就可能亏欠了生命。就像年轻的时候就要去憧憬，成熟之后就善于要回忆一样，那是一种美好的生活格式。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这就是黎明带来的《今夜你会不会来》。这首歌当中有那么一个特别无辜的男人形象，在爱情当中他很弱势，很愿意去等，很随和。生活当中真的是不是有那种特别能等，脾气特别好，而且经常失恋的人会说，每当我错过一个女孩，我就在山上放一块砖，于是便有了成成。虽然说有些人的确会经历一些失利，但是总是有那种重新启程的本领，这是让人非常非常钦佩的。那同样节目之余

给自己的情书的国语版《笑忘书》，当年的粤语版已经很棒了，很出名了，但是当时为了拿到国语市场，所以王菲唱了这首《笑忘书》。对于音乐来说的王菲有特别牛的地方，就是她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非常非常的强，会把新鲜事物接受之后变成自己的东西。有的时候对于艺术天赋这件事情，真的有的时候是不是不能去勉强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当有一些人出现在我们视线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会给他标有天赋两个字的标签。有很多朋友听到接下来唱歌的这一位，可能会想念他的眼神，他戏骨当中的魅力，他就是张国荣。当年情这首歌是一首看似是情歌，但其实是一首超越情歌的作品。歌曲以温馨和真挚的心绪来感谢人生当中的知己好友。

月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花儿乐队演唱的《无爱一身轻》，编曲由花儿乐队自己来完成，这是继早年作品后的一次全新尝试。新歌以烈日阳光散步走为主题，结合夏日场景，通过音乐释放情绪，传递轻松自在的态度。这首歌的歌词描绘了一种城市边缘人的心境，表达了对生活的无奈。来自花儿乐队的《无爱一身轻》。

由摩登兄弟刘宇宁在第十五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上献唱的《永不散场的告白》。这首歌旨在致敬电影人和艺术从业者，歌曲为电影节特别定制，融入经典电影元素，通过 AI 技术修复影史人物的动态影像，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感。

用歌声传递电影人信念，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永不散场的告白。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音乐人旺仔小乔的全新单曲《没签收的夏天》。这首歌以青春回忆与毕业季的情感为核心主题，歌曲以钢琴旋律为基础，弦乐渐起如六月暖风，搭配旺仔小乔清新薄荷般的声线，将那些传过的纸条、逃过的晚自习都在他的歌声里边变得活灵活现。让我们一起用音乐为青春存档，把遗憾写成诗歌。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慧的过客。2024年，周慧挚爱的狗狗因病离世，这段生死离别的经历促使周慧通过音乐表达对生命的感悟，从而创作了《过客》这首歌曲。仅用1小时完成初步框架，融入个人对生命际遇的感悟，既唱出了情人节分手后的情绪，也隐喻了世间所有的离别情感。歌曲也传递出一种珍惜当下、感谢每一个生命过客的积极态度。你

通过音乐表达珍惜相遇，鼓励听众正视离别后的疗愈过程。来自周蕙的《过客》。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吴莫愁，《黑白白黑》。这首歌似乎延续了吴莫愁一贯的强烈个人风格，在歌曲当中展现了从惶恐到愤怒控诉再到坚定觉醒的情感表达。吴莫愁通过歌声呐喊出了对语言暴力和假丑恶现象的强烈不满与反抗，歌曲融合了摇滚与弦乐元素，营造出一种暗黑系热血的情感。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时间悄悄留住美好，日子慢慢留下回忆。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我是小彤。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3: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我想请您和我一起听完昨晚那位客人的故事。那位客人为了躲避霸道女友香雪，自己买了一辆大货车到贵州跑运输，并在那里喜欢上了一个性格温柔的苗族姑娘苗玉。就在他和两个女人之间纠缠不清的时候，他所在的货运公司老板竟然突然卷钱跑了，法院也扣押了他的货车。接下来他该怎么办？他生命中的两个女人又有着怎样的命运呢？

0: 就在我到处找那个骗子的期间，香雪来贵州找过我。她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正陪律师在我买车的生产厂家取证。那个厂子在外地，我能感觉到香雪有多失望。她突然跑到贵州，肯定是为了给我一个惊喜的。她没想到人都没有见到。后来等我回到贵州的寝室，打开门一看，真的傻眼了，感觉里面就像一个全新的世界。
1: 他帮你收拾了？
0: 对，我当时怕他没地方住，就让同事给他开的门。过去我住的地方说是猪窝狗窝都不为过，可等我再回去一看，那个瓷砖被他擦的能照出人影，我平时都不叠的被子被他叠成了豆腐块，到处扔的臭袜子也被他洗干净叠好，整整齐齐地码在了床头，就连我那个小桌子上的污渍都被他用洗洁精擦得焕然一新，感觉整个房子就像是被他翻新了一遍。哎呀，我真的特别感动，那真是那段时间唯一一件让我觉得温暖的事儿了。香雪变了，过去她大大咧咧的，脾气也很暴，可现在却变得这么细腻，就算没见到我也没有埋怨我什么。哎，可我也变了，变得一无所有，穷光蛋一个。而且你知道最可笑的事儿是什么吗？湖南那家告我们的公司，他们的律师竟然还要起诉我们几个车主为什么不继续干活
2: 啊，
0: 太可笑了，设了套把我们骗了，如今玩消失，还想把我们赶尽杀绝。我们和律师找到办案法官，把情况说明以后，法官才明白这里面的前因后果。他告诉我们要小心，还说对方为了赢官司一直想给他送购物卡什么的，但是这个法官没要，而且还决定不支持对方的诉讼。
1: 真是个好法官啊。
0: 是啊，听到他这话我眼泪差点下来，这个世上还是有好人呢、啊。不过扣车的官司还得继续打，但是因为我们都拿不出钱来了，律师的工作也停滞不前了。当时不是快过年了吗，我不忍心让我老妈一个人在老家孤苦无依的，就决定年前还是回家看看。回家前我求苗玉一定帮我把扣在法院的车盯好，苗玉拼命的点头，好像那辆车也是他的命根子一样。临上车前，苗玉还偷偷往我衣兜里塞了一个信封，我一摸，嘿，不用猜我就知道是钱。他知道我的情况，又怕我尴尬，就用了这种方式。
1: 她是个好姑娘，只不过你……
0: 我知道我是渣，我没用，我连自己都快养不起了，还害了两个姑娘跟我一起受罪。我当时真的每天都在问老天爷，你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回到老家以后，我跟我妈没敢说车的事儿，只能报喜不报忧。我还陪着她去赶集，给她买了一件棉袄，一条裤子，一双鞋，还有各种年货。临近年关了，街上到处都是人，特别热闹，大家脸上都是笑呵呵的，只有我心里最苦。我这个日子过得真是一下子被打回到了解放前。过去有钱的时候，我在老家花钱其实还挺大手大脚的，现在突然变穷了，而且从来都没有这么穷过，穷的连吃个早饭都要合计是吃一个鸡蛋一碗豆浆还是只吃一碗面，最后我只舍得吃两块钱的包子，因为稀饭是免费的，能把肚子填得很饱。帮我妈置办完年货之后，我还是不甘心，还是想去那个骗子老家守一下，因为我觉得他一定会回老家过年的。正常的中国人按说无论走得多远，这种日子都是应该回家看看的吧。
1: 不过心里有鬼的人就难说了吧，而且你不陪你妈过年，她就不会起疑心吗？
0: 我跟她说过 过年加班工资翻倍，他就同意了。不过临走前，香雪听说我回来了，非要我去他家认认门，说白了就是见一下他的父母。我一听头就大了，就说自己没时间。香雪急了，问我是不是个男人，连爹妈都不敢见，以后怎么过日子。
1: 他也不知道你车的事儿。
0: 他知道，但我没跟他说自己已经快倾家荡产了。你说我怎么见到父母啊？进来肯定就要说结婚的事儿，可是我没房没车没存款，怎么结婚呢？
1: 那你这次去找到人了吗？
0: 没有，但是我在骗子老家的镇上打听到了一件事儿，就是那个骗子还有个妹妹叫杨梅，在街上开了家小服装店，是个寡妇，和我年纪也差不多，所以我就特意跑到那家店去买了点东西。我见到了那个杨梅，长得确实和那个骗子很像，但是我没有打草惊蛇，因为我也打听到了，那个骗子确实常年不回家，今年春节过去也悬。但好歹我找到了他妹妹，我不相信他们兄妹之间没联系。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苗玉，但他没说什么，他也不知道我要干什么，我也没敢说。哎呀，我怕被他瞧不起，毕竟我想干的事儿太脏了。
1: 要干什么呀？
0: 那个杨梅不是个寡妇吗？我知道这样的女人一定很需要照

0: 谁让他哥哥害我这么惨？我想抓住他哥，不想办法接近他，我怎么找到他人呢？我得要回我的车呀。
1: 可他妹妹是无辜的呀。
0: 我也是无辜的呀。而且你说，如果换你，你还有什么办法？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香雪后来也嫁给别人了，对方比我有钱多了。她呀，那么纯情浪漫的姑娘，最后还是向物质生活妥协了。
1: 与其说她向物质生活妥协，不如说所有女孩都渴望有一个稳定的依靠。这个不仅仅是指物质，更是指你对她用了多少心。你的心思本来就没一直放在她身上，甚至还躲过她。这些你觉得她真感受不到吗？她过去再怎么爱你，这一盆盆的冷水浇下来，谁也不会有耐心等你到天荒地老的。
0: 你说的对。
1: 而且啊，你要真是想对杨梅下手，苗玉那边你又怎么交代？她总该是你真心喜欢的人吧？
0: 对，我也对不起苗玉。其实我一开始也没下决心对杨梅下手。春节之后，我还是先回了贵州一趟，但是刚一回去，苗玉就告诉我，湖南的法院已经把我们的车全部都运走了。这才是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其他几个车主都蔫了，他们对这事儿已经不抱希望了，也不想再花钱打官司了。那段时间我经常失眠，即便睡着了也经常被噩梦惊醒。苗玉不忍心看我这样，就悄悄求他在公路局当领导的姑父，让我成了公路局的一个临时司机。我同意了，主要是还想再试着打打官司。但是干了半年，我发现官司也没有什么眉目，就带着攒的工资又去了骗子住的小镇。我必须得从杨梅身上套出点东西才甘心。
1: 你就直接去追求他了？
0: 这种事儿要做的真只能细水长流。刚好他服装店的对面有一个房子正在出租，我一咬牙就租了下来。合计着开了一家便民粮油店，主要卖米、油、面、调料什么的。外面卖货，里面有个单间可以睡觉，也算是给自己谋了个营生。开店的时候，我就主动去杨梅的店里给他送了点东西，算是正式认识了一下。而且为了赢得他的好感，我隔三差五的就会给他送点面条、佐料这些小东西，还经常去他店里给自己买衣服。
1: 他对你什么态度？
0: 他很谨慎，对我也是不冷不热的。可我已经下定了决心，就算是他铁石心肠，我也把他捂化了。走路还有点罗圈腿，但我认了。
1: 这本来你追求他也不是冲着长相啊。
0: 是，后来我和他慢慢熟起来了，只要我去菜市场买菜，我一定会买双份的，而且都会把大份的给他。每次他要给钱，我都会跑掉。我知道他喜欢吃水果，所以只要时令水果一上市，我不管多贵都会买来送给他尝尝鲜。渐渐的，他对我的态度也开始变得温柔了，看我的眼神也变了。有时候我看他忙不过来或者累了，我还会熬点骨头汤和鸡汤给他送过去。他问过我为什么对他那么好，我就假装害羞的跟他说，喜欢一个人还需要理由吗？哎呀，其实说完这话我都有点装不下去了。我知道我太虚伪，可是为了抓到那个骗子，我必须装下去。
1: 为了抓到骗子，你就让自己也变成骗子了。
0: 是啊，想想都挺荒唐的吧。可都做到这一步了，也没有退路。
1: 那最后你得到你想要的了吗？
0: 得到了也没得到。
1: 什么意思？
0: 后来慢慢的，杨梅也跟我说了她家的情况。前两年她老公得了重病，

0: 骗子见面的机会不会太远了。后来有个周末，正好是杨梅的生日，孩子被送回了乡下，我就特意为杨梅订了个生日蛋糕送了过去。那天晚上杨梅炒了几个菜，和我喝了很多酒，说了很多情话，我看机会来了，就违心地向她求了婚。我还跟她说愿意照顾她和孩子一辈子。那天晚上她彻底被我征服了。女人呐，只要和你有了肌肤之亲，就真的会对你死心塌地的。杨梅更是这样，她一直很渴望被人疼，被人关爱，所以她在我面前描绘了好多次我们未来的家。她还说她不怕生孩子，她愿意为我再生个一男半女的，和我一起吃苦也不怕，就算不做生意了，到农村种种地都愿意。说起心里话啊，听他说这些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可是一想到他哥哥干的那些事儿，我就像在这吃到美食之后突然在碗里发现了一只苍蝇，真的太恶心了。可我还是得继续装下去。第二天是周日，杨梅让我和他一起回乡下娘家把孩子接回来。我骑着摩托车带着他在路上飞奔的时候，他就把头靠在了我的背上。我知道他肯定是个好妻子，好母亲，也会是个好儿媳，但是我真的没办法接受他。到了他家以后，是他妈妈出来迎接的，说孩子和老头子出去遛弯了。他妈妈见到我很高兴，一直忙前忙后给我端茶倒水。因为我和老太太不熟，所以就基本是在旁听杨梅和她妈妈说话。他们一边摘菜一边还会抱怨争吵，虽然具体内容我听不太清，但我至少听清了两句话，一个是他活该，还有一句是他自找的。
1: 那个他就是杨总？
0: 对，就是那个骗子。所以在回去的路上，我就故意问杨梅他们刚才在讨论谁。他犹豫了半天才跟我说，他们说的就是他哥。他哥初中毕业之后呢，就一直在外面混社会，吃喝嫖赌坑蒙拐骗，没有他不会或不敢干的。有一次家里刚卖了粮食，他不知道听谁说了回到家就要钱，父母不给，他就拎着汽油爬上屋，威胁说不给钱就烧屋子。父母被吓到了，只好给了他。
2: 果然是个无赖啊。
0: 还有更可气的呢，杨梅结婚的时候男方送的彩礼也被他抢走了，一夜豪赌输了个精光。我当时听的是目瞪口呆，而且之后杨梅又说了一句话，彻底把我给震懵了。
1: 他说什么了？
0: 他说如今他得了癌症，就是报应。
1: 你是说他哥哥得了癌症？
0: 而且是癌症晚期，正躺在县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
1: 也就是说？
0: 也就是说他快死了，我找到他也没意义了。后来我陪杨梅去县医院看了看他，那个趾高气扬的姚老板如今插着氧气，眼睛半睁半闭，呼吸也很微弱。医生说家属可以把他弄回去了。我当时是觉得是天旋地转，都不知道怎么走出的医院。我绞尽脑汁费尽心机忙到最后，竟然是这么一个结果。你说这是为什么？
1: 造化弄人啊。
0: 一个月之后杨梅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她说她哥哥死了，问我在哪儿，什么时候和他结婚。当时其实我已经把店关了，逃回了老家。杨梅的问题我一个也答不上来。后来我就来了这边，继续靠开车打工养活自己。但是事情都已经过

0: 去大半年了。杨梅最后对我说的话，到现在总是还出现在我的梦里。在梦里，她总是在冲我吼：“骗子，你们都是骗子！”哎呀，我也不想当骗子。
1: 我知道，你不想当骗子，但是。你稍等啊，我先送你一杯鸡尾酒。

0: 这杯是你的鸡尾酒。
1: 这看着像是牛奶啊。
0: 对，它确实包含了牛奶，里面还有白朗姆酒和砂糖，上面撒了些肉桂粉。这是一款睡前酒，有助于睡眠的，希望你今天晚上可以睡个安稳觉。
1: 谢谢。其实我以为你会骂我一顿呢。
0: 我确实没法认同你的做法，如果咱们俩是哥们儿，我可能真的会骂你一顿，但你是我的客人，所以我只能保留我自己的观点。虽然你说你也没有办法，也是受害者，但是我认为做人是要有个底线的，那个底线就是绝对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伤害别人，否则你和那个杨总又有什么区别呢？
1: 可当你真的被别人骗得倾家荡产，连一顿饱饭都快吃不起的时候，你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0: 我知道你的全部身家突然被人夺走，打击是很大的，但是你可以问问你自己，当时你真的身处绝境了吗？你还有驾驶技术在身，况且你还那么年轻，想重新开始根本不是问题。可你最大的问题是，你眼里只有你自己的利益，所以你才会和香雪暧昧不清，并且从来没有珍惜过苗玉为你付出的一切，更不会真的在意一个无辜的女人被骗之后会有多么痛苦，因为你觉得只有你自己最苦。你知道自己为什么会一直做噩梦吗？
1: 因为我太自私。
0: 因为你的良心不想再让你做个骗子。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骗子，你们都是骗子》，由木子口述，邵传经整理，改编制作程涵，演播王晨光、晨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出到此结束。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

0: 天生我材必有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开启新的一天。我是活力主播小彤，掌声送给奋斗中的你。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五月初六，北京晴，3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1: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共度端午，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35亿人次。
0: 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伊朗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

0: 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汇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1: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2: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作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3: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
2: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10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4: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2: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5: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2: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6: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2: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7: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8: 8两的娃娃菜，直接上，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
2: 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 目前

0: 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1: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生出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0: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2: 伟大征程，
3: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2: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号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4: 人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2: 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两年零九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一五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 128.6%。 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 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5: 赛龙舟、配香囊、挂菖蒲，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人们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共度端午佳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上午八点多，福建省连江县小城镇定海村的村民们趁着海潮上涨，将红、黄、白、青四条龙舟划到比赛起点。随着号令一响，四条龙舟上的队员们踩着锣鼓的节奏奋力划桨，龙舟直奔800米外的终点，观众不断呐喊，场面热闹非凡。连江县的海上龙舟竞赛被列入福建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每年端午前夕，沿海乡镇的村民们都会从各地回到家乡参与比赛。龙舟队员陈祖平：
7: 展示一下我们海边男儿敢于拼搏大海的勇气与魄力，以更加昂扬的奋斗精神，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8: 在上海市闵行区的一个商圈，一场簪花郎古风巡游开启了端午假期的游园会。商场中庭里，评弹、杂耍、沪语表演轮番登场，吸引不少人驻足观看。上海市民程秀芳说：
9: 结合的也很好啊，很喜欢中国这个传统这些文化的，希望借这个机会吧，把中国传统的文化能影响到更多的人。
10: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围坐桌前，亲身感受端午节传统民俗的魅力。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11: 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3: 庆阳香包绣制于2006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当地不但承载着端阳文脉，更以一针一线编织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的富民画卷。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甘肃庆阳，感受小小香包的创新活力。总台记者孙鲁进、王岩、何志玲报道。
12: 庆阳地处甘肃东部，端午佩戴药香包驱温避疫的民俗在此绵延千年。华池县双塔寺出土的金代宝石链香包，印证庆阳绣制香包的悠久历史。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香包绣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兰芳告诉记者，庆阳香包针线尽数藏于布面，外看完整流畅，辅以破线绣、合线绣、多绣等针法，兼顾平面刺绣与立体塑形。
13: 你在外面看不到针脚，这个眼睛是我们用了处处的针法，而且这个造型是我们金瓜的一个造型，金瓜在庆阳香包里面也是有吉祥寓意的。
12: 近年来，一批80后、90后青年传承人接过针线，以创新思维打通传承堵点，让千年香包从端午限定变为日常国潮好物。90后传承人孟婷婷正带领年轻团队研发新款香包，
14: 主要做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些发簪、耳饰、项链、熏蒸，实用性的产品比较多。其次呢，我们还做一些小孩子的日常用品，例如虎头帽、虎头鞋、虎头枕。
15: 举个手支持一下我们庆阳的香包。
12: 孟婷婷主动对接高铁非遗专列，把庆阳香包送上飞驰列车，面向全国旅客讲解陇东刺绣文化。此外，深耕视频直播，线上直播间单日订单可达上千件。
14: 我们在5月底已经开始在高铁上正式售卖了，在6月份我们的货已经供不应求了，也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我们庆阳的香包，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庆阳香包之美，看到非遗之美。
12: 如今庆阳香包以非遗文脉为核心，赋能乡土发展。目前庆阳市100多家香包企业通过设在村里

0: 顶，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1: 清晨五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2: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收割到三点，几乎没停上，早晨五点就都开始了。
1: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2: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咱分了价格了。所以说咱要好粮，要去卖个好价格，卖了该让卖些吃的，就是挨着卖，就让他你这样来拽一下。
1: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2: 收的这几亩地，咱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3: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6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4: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5: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4: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3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1000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6: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4: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7: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题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4: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0,000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0,000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0,000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8: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 固定资产投资5万亿元。

0: 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效纳。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昨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1: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6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10年增长了10.8倍，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19号同意从当天下午开始在黎巴嫩再次停火，但黎媒体报道，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表示，自当天0点以来，以军打击了黎境内150个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卫生部数据显示，19号0点到下午，已对黎多地空袭，已经造成至少47人死亡，97人受伤。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的战报显示，6月13号到19号，俄军共实施一次大规模打击和6次集群打击，击落乌方无人机近4000架。乌克兰方面19号发布通报称，俄罗斯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多处设施18号遭袭击，目前该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
1: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9号发布，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当晚发生2列火车相撞事故，事故已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外，英国东英格兰救护服务中心19号表示，事故造成89人受伤。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D 组小组赛第二轮中，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此外，北京时间今天6点，苏格兰代表队对阵摩洛哥队，8点半巴西队对阵海地队，11点土耳其队对阵巴拉圭队。
1: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4: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5: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6: 我是鞍山市胜利小学的卢西蒙。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7: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8: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 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0: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农历五月初六。我是凯文，
7: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山东引导低成本资金直达县域企业，用精准金融滴灌帮助外贸企业赢得广阔发展空间。
7: 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端午节主题活动，展现传统文化魅力。
6: 合理攻坚困扰淄博四沙社区983户居民27年的房产证有了着落。
7: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县域经济基础好，发展潜力大，是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山东引导低成本资金直达县域企业，用精准滴灌帮助外贸企业守住出口利润，赢得广阔发展空间。请听报道。
8: 在诸城市，桦林木业的车间里机器轰鸣，企业刚完成了新一轮设备升级。作为一家集木材加工、家具制造于一体的本土企业，桦林木业年产值超2.8亿元。但就在几个月前，企业还在为购置新设备、扩大产能而为难。诸城市桦林木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洪宝：
9: 家具行业，木材采伐是有季节性的，在原材料囤积阶段，我们需要大量的资金。另外，随着市场对产品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倒逼我们进行自动化设备升级，这方面也有很大的资金需求。
8: 对于利润较薄的木制品加工企业来说，他们需要的不是普通贷款，而是低成本信贷资金。在摸排中，人民银行了解到企业的实际融资需求，引导诸城农商银行充分运用央行再贷款资金，让政策红利直达县域。中国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货币政策处处长郭奇：
10: 再贷款通俗的讲，是中央银行给商业银行的低成本资金。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对再贷款政策本身是无感的，但是它获得了更多的贷款额度和更低的资金成本。
8: 有了低成本资金的源头活水，诸城农商银行为企业提供了990万元的�贷款，贷款利率2.6%，比市场同类产品低3个百分点。企业还能随借随还，资金周转完全跟上了生产节奏。诸城农商银行公司业务部总经理王潇：
11: 再贷款给了我们让利的底气，我们不仅是给了一笔优惠资金，共是建立起了长期的高效服务机制，把央行重视的红利一分不少地传递给企业，每年可以为当地各类小微企业降低融资成本1000多万元。
8: 资金到位后，企业新增自动化设备，扩建生产车间，年产能提升至5.8万立方米，年产值增长3.5%，发展质效显著提升。县域经济要发展，既要拓市场，也要避险增效守利润。泰安林歌家居是一家家纺出口企业，年出口额1600万美元，外贸订单回款周期长，汇率一波动，企业常常是签单赚吆喝，结汇亏利润。泰安林歌家居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林：
12: 我们接了一笔订单，计划有10几万的利润的，等3个月以后到账结汇以后，因为人民币升值的原因，我们的利润缩小了一大半，白忙了白干了嘛，就是这个感觉，有苦难言。
8: 针对县域外贸企业不会管汇率的痛点， 外汇局泰安市分局将服务窗口前移，指导建设银行为林格家居办理了远期结汇合约，提前锁定了未来三个月甚至半年的汇率。三笔合约到期后，累计为企业增收14万元。银行还结合运用掉期、期权等工具，进一步帮企业锁定收益。中国建设银行泰安分行国际业务中心总经理郑晓：
13: 最大优势就是成本的一个框定和利润的一个锁定。现在企业60%以上的出口收汇都有了套保的覆盖，他们敢接大单，也敢接长单了。
8: 当前全省县域金融工作平稳有序，四月末全省县域本外币贷款余额4.84万亿元，同比增长10%，高于全部贷款增速2.2个百分点。开展汇率避险服务工作，今年1至4月全省外汇套保率34.1%，较去年提升8.3个百分点。中国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山东省分局局长曾涛：
14: 铆钉全省县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畅通货币信贷政策传导渠道，更好满足县域各类金融主体融资需求，不断提升县域金融服务便利化、普惠化水平，为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注入更多金融动能。
7: 又是一年端午至，艾草青青粽叶香。昨天我省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端午节主题活动，展现传统文化魅力，传递中国节日之美。请听报道。
6: 德州、淄博、菏泽、东营等地社区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端午主题民俗活动。在东营果饶街道顺安社区，一场名为艾草树清风，端午富安康主题手工活动充满浓浓端午情。居民们围坐在一起，把新鲜艾草、吉祥彩绳等材料制作成精美的文创艾草花束，寓意端午安康、事事顺遂。东营市广饶县广饶街道顺安社区工作人员王宏伟：
15: 我们小区特意组织了这次制作艾草花束的活动，大家聚在一起，在动手中感受传统节日的氛围，让传统节日变得更时尚、更有美感。
6: 威海致海港湾商圈举办了我们的节日端午之致海纵情暖心同行主题活动，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与居民们围坐在一起包粽子、编五彩绳，在欢声笑语中体验端午传统习俗。威海泾源街道精致商圈党委书记王爱花：
16: 端午节是咱中国的传统节日，开展包粽子啊、编五彩绳等活动，让他们体验这个传统文化，也让他们感受到对他的关注关爱。
6: 浓情端午传新风，文明实践润乡土。菏泽市牡丹区开展了浓情端午文明传乡系列活动，以多彩民俗体验、文创创作、暖心慰问等多元形式弘扬传统美德，涵养文明乡风，绘就和美乡村新画卷。菏泽市牡丹农高区党工委专职副书记张小林：
17: 我们以传统节日为纽带，融合牡丹文旅资源与端午民俗，既盘活了攻坚阵地资源，也搭建了常态化服务群众的平台。后续我们将建立节庆联动机制，在各类传统节点持续开展共建活动。
6: 在潍坊临沂，非遗传承人走进博物馆、图书馆、景区、社区，手把手教孩子制作艾草香囊，推动非遗文化与现代生活相连接，在潜移默化中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临沂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科普研究会副会长宋维超：
18: 端午节我们结合这个非遗里面的手绣和香囊的制作，把它变成一个孩子可以能够体验的项目，可以让孩子既了解传统文化的知识，也可以通过记忆的体验来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
6: 2026年铁路端午小长假运输自6月18号起至22号结束，为期5天。济南三大火车站预计发送旅客88万人次，单日发送约20万人次。请听报道。
19: 今年端午假期正值中高考结束，铁路客流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整体稳中有升。其中，学生群体游、家庭亲子游成为客流增长的一大亮点。济南站售票值班员安娜莹：
20: 从客流方向看，省内短途出行客流主要集中在青岛、烟台等较大城市，以及淄博、泰安、济宁、临沂、枣庄等旅游城市，将助力城市周边乡村游、采摘露营、网红打卡等休闲消费。 省外长途客流则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郑州、石家庄等方向，带动跨省旅游市场消费活力。
19: 端午假期，济南三大火车站按照高风险运输模式实施一日一图，统筹高铁和普速运能运力，精准匹配客流需求。安娜莹，
20: 端午假期计划加开北京、青岛、聊城等方向临时旅客列车17对，其中跨省旅客列车10对，省内旅客列车7对。
19: 此外，山东铁路部门还将非遗民俗、端午文化搬上高铁车站和列车，临沂北站、烟台西站、日照站、候车厅内，通过民俗体验、知识互动、美食品鉴等活动，让往来旅客在候车间隙沉浸式感受节日氛围与文化温度。旅客刘女士。
4: 在车上过节氛围感特别足，既能体验非遗，也能感受传统文化，还收到了特别的节日小礼物，让我觉得非常暖心，非常有意义。
7: 住了大半辈子的房子却一直没有房产证，卖不了，过不了户，孩子上学也受限制。在淄博四沙社区，这个困扰了983户居民27年的老大难问题终于迎来了转机。请您报道。
8: 经过近30年的漫长等待，淄博四沙社区首批45户居民终于拿到了期盼已久的红本本。
21: 太开心了，
22: 很高兴。
21: 这是个遗留问题，现在能顺利解决，我们当然肯定是很激动的。
8: 中国第四沙轮厂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投资建设的首家专业磨料模具企业，产品填补多项国家空白。作为老牌大厂的职工宿舍，淄博四沙社区大部分房子建于上世纪70到90年代，36栋楼最初全部归国家所有。在房改产权变更过程中，恰逢企业改制、关停注销，涉及983户居民的房产证长期无法正常办理，没有房产证，居民的麻烦接踵而至。淄博经开区南定镇四沙社区居民李英照，
23: 因为没有房产证吧，人家看看都不愿意要，说你的小产权这个不行，不光我们家，也好几家都是这个样。
8: 淄博经开区南定镇四沙社区居民张爱华，
24: 父母房子到时候都年龄大了，都走了，人家说你这是那个房产证是那个没房改，没法过。
8: 鲁信集团成为原中国第四沙轮厂生产经营板块的控股股东后，这部分资产后更名为鲁信创投。虽然四沙社区从资产所属上与公司无关，但鲁信创投决定成立专班解决这个老大难。首先遇到了费用的问题，山东鲁信高新技术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赵月强，
25: 一个是

0: 当时欠缴了部分维修基金。第二个就是办证专业服务机构，比方说那个测绘公司，还有评估代理公司，还有法律服务。我们经过测算的话，大约420万左右。
1: 鲁信创投是一家上市公司，无权直接支付这笔费用，专班只得求助其母公司鲁信集团。鲁信集团党委副书记范宗杰
2: 坚持新冠要你旧账的态度，直面历史遗留问题，主动承担相关费用。
1: 集团的支持给了办证专班极大的鼓励，可打通办证流程需要多方面的支持。淄博经开区不动产登记中心主任崔文强：
3: 四商社区呢，它这个影响它办证的主要原因呢，就是它一个主体现在灭失了。我们不动产登记因为是双方申请嘛，你这个房子建成主体，销售主体啊，得配合老百姓来一块儿双方申请才能完成我们不动产登记。
1: 为明确办证主体，他们找到淄博市政府求助，当地国资、自然资源、不动产、住房保障等多部门多次召开联席会议，商讨解决路径。鲁信创投综合办公室主任张慧勇：
4: 当年鲁信集团入主以后，和淄博市政府有一个协议，淄博市国资委呢，把这块非经营资产的处置权交给我们进行代管。那到底能不能进行资产处置呢？这需要多方的协调和沟通。经过努力呢，淄博市政府最终同意我们进行下一步资产处置，所以这条线就打通了。
1: 得到相关部门认可后，鲁信集团授权了一家股权清晰、运行健康的下属企业全权处理办证问题。办证主体有了，新的问题又接踵而至。1994年，企业第一次房改后，房子80%产权归职工，20%产权归厂里。这20%的产权属于国有资产，不能直接给予职工。如何让渡？同时，这些房子没有进行二次房改，很多老职工理应享受的住房补贴也没有拿到。山东鲁信高新技术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牛俊书：
5: 应该按自己按级别，应该是享受这个1/2的房子或者8/3的房子。你现在分的房子只给你1/60，所以那块查要按市场价或者其他什么价，要不给人家员工20万不要了，公司也不要了，我们怼他，就是两个互不欠。
1: 为了印证办法的可行性，办证专班对居民进行了抽样，并找了专业团队进行测算。山东鲁信高新技术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牛俊书：
5: 抽样抽大概有20-30%的样子吧。抽完以后，确切的说，这个一次性住房补贴比这个4%要高。
1: 汲取当地其他类似情况处置经验，办证专班建议在住房补贴里扣除产权让渡费用，剩余部分暂行挂账，先办理房产证。这一想法得到了居民的积极响应，流程走通了，接下来只需要983户居民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就可以申领房产证了。然而由于时间跨度太大，导致情况五花八门。淄博经开区南定镇四沙社区居民：
6: 这个房子是买的别人的，别人的办好了以后啊，再过户给我。
1: 为此，专班出具了答疑手册，居民需要提交哪些材料，遇到问题如何解决，一目了然。最多的一户提交了34页辅证材料。淄博经开区南定镇四沙社区办证专班工作人员刘素芳：
7: 这是第五批的资料了，这总共是168户，需要继承公证，因为他们是一方去世或者是双方去世的，是必须要办那个公证继承，然后咱们才可以往下办。这是这168户，然后这些呢是99户。这个是什么情况呢？是保障中心已经审核通过，已经盖章完成，周四周五就去面签。
1: 考虑到居民整体年龄偏大，当地政府还协调不动产登记中心、公证团队等提供上门服务。淄博市经开区南定镇政府副镇长张伟：
8: 针对高龄老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我们通过网格员、楼长等逐户走访的形式，一对一帮忙整理证件、代收材料。异地住户也可通过邮寄委托代办，最大限度方便群众扫跑腿。
1: 2026年6月2号，四沙社区第一批居民拿到了房产证，每家仅支付了340元的工本费用。山东鲁信高新技术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牛俊书：
5: 我现在比俺们还开心。
1: 按照目前进度，今年10月，四沙社区980多户居民将全部拿到这本迟到了27年的房产证。鲁信集团党委副书记范宗杰：
2: 即便这项工作环节众多，困难很大，耗时耗力，我们也始终坚守为民初心。把解决群众烦心事作为重点工作，用心用力用情推进房产证办理，以为民服务的实效回应群众的期盼。
9: 连日来，山东各地抢抓夏日文旅消费旺季，整合景区、商圈、夜市等多元业态，以夜经济、会展游等创新模式为突破口，全力激活夏日文旅消费市场。请听报道。
10: 近日，在临沂市河东区“数你精彩”文旅消夏嘉年华系列活动正式启动。当地文旅部门整合辖区内特色文旅资源，紧扣暑期消费热点，以文旅消费惠民为主题，同步开展传统柳琴戏、现代歌舞、红色情景剧等多种艺术展演活动，以艺术的形式聚人气，点燃群众夜生活，用文化擦亮文旅活动，激发夜经济活力。临沂市河东区文旅局党组书记曹文栋：
11: 这个夏天，我们聚焦打造豪放山东、热情河东文旅品牌，策划了为期两个月的“数你精彩”系列活动。我们用激情点燃了这个火辣辣的季节，下一步深挖地域文化内涵，培育更多具有河东辨识度的文旅品牌，以文化的吸引力带动文旅的融合，以旅游的火爆促进商业的繁荣，这样进一步提振文旅消费。
10: 抢抓夏季文旅消费旺季，德州以繁荣夜间经济为重点，打造具有浓郁烟火气的夏夜集市和热闹的消夏活动，同时依托夜市集市，鼓励商圈和景区延长营业时间，激发夜间消费潜力。眼下当地的夜市每晚都迎来客流高峰，霓虹璀璨，美食飘香，升腾的烟火气让夜色愈发鲜活。游客于洋：
12: 晚上正好来夜市，没想到这么热闹，也有很多好吃的，这趟没白来，而且看着这环境，摊位整齐，地上也干净，我们吃的放心，逛的舒心。
10: 威海创新推出会前游模式，通过打造会前暖场、微度假线路，将传统商务出行转化为先游山海再谈合作的文旅体验之旅，把商务客流变成文旅客流。近期近千名外地供销商在威海开启五天四晚行程，他们先游览威海滨海风光、网红景点和特色街区，再开展商务会议。这种文旅加会议的融合模式，打破过去商务会议落地开会、善会即走的格局，实现了从单一会议消费到链式文旅体验的跨越升级。威海瀚海方舟文旅产业运营有限公司总经理林海滨：
13: 把吃、住、游、购全部都给整成一体化，让客人环过四天的时候，第五天才来开这个会，这样客人的体验感会非常好。
14: 仲夏时节，在山东广袤的田野上，三夏生产正有序推进，各地抢抓农时，科学调度，保障夏粮应收尽收，夏种高效推进，夯实全年粮食安全根基。请听报道。
15: 麦浪翻滚，机器轰鸣，在德州市庆云县常家镇王挂村，今年当地将土地全部交由工商合作社托管，村民省心又省力。庆云县常家镇王挂村农户王振元：
16: 我以前啊收麦子，自己造收果机也非常困难，现在呢咱们把这个土地了呀交给供销社托管，咱现在啊啥事不用自己操心了。
15: 依托成熟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庆云县供销社可为农户提供耕、种、管、收、储、销一体化服务。庆云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党委书记、理事会主任李振：
17: 今年啊，我们托管了两万多亩小麦，从播种管护到技术作业，再到粮食归仓，提供全链条服务，真正让农户啊种地不用操心，收粮不用跑腿，每亩地大约可以为农户啊节约种植成本100来块钱。
15: 与此同时，针对近期天气多变、窗口期短暂的时季，山东各地开足马力昼夜抢收。在烟台市牟平区武宁街道的田间地头，多台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有序作业，金黄的麦粒源源不断涌入储粮仓，一派热火朝天的抢收途径。牟平区武宁街道政法委员王浩旭：
18: 今年的整体产量较去年基本持平，部分地块还有所增产。为防止强对流天气对麦收造成影响，武宁街道从德州、济南调集七台小麦收割机来协助农户进行抢收。
15: 夏收收尾有序推进，夏种生产压茬展开。在东营市利津县，当地抢抓伤情适宜有利时机，大力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模式。田间地头搭载北斗导航的智能播种机，精准作业，一次性完成开沟、播种、施肥、覆土多道工序，高效又省时。东营市利津县春喜农机专业合作社副理事长田志伟：
19: 我们使用搭载北斗导航的智能播种机开展作业，行距、播种深度误差极小，大大提升了作业效率，日均作业量可达50亩， 预计5天就能完成3000亩的播种工作。
15: 随着下

0: 能集中上市，全省各地提前部署，构建起市场化收购、政策性兜底的双重保障体系。农发行、聊城分行备好44.93亿元专项收购资金，全力保障夏粮收购资金足额到位。聊城粮研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黄焕丽：
1: 准备了仓容3万多吨，收购资金7000余万元，有8个收购点。
2: 随着端午节的到来，作为节日主角的粽子迎来了一年当中销售的黄金期。连日来，菏泽市巨野县的粽子生产企业开足马力，抢抓市场订单，线上线下齐发力，处处呈现出一派繁忙的生产景象。请听报道。
3: 在巨野县田桥镇的一处粽子食品加工企业生产车间，空气中处处弥漫着粽叶和糯米的清香。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企业将直播间直接搬进了工厂，主播们通过直播平台向全国网友实时展示手工粽子的制作过程，从洗叶淘米到打包，全流程透明化呈现。山东丹武食品有限公司主播葛亚平：
4: 我们这个团队的话是有6个人，每天每个人是直播4个小时，一天24个小时基本上是不停的，每天承担量也是比较大。现在一天发货的话基本上是2-3万单左右，因为我们这个发货是比较快，头一天下单第二天就能给发出去。
3: 连日来，为应对线上线下激增的订单需求，生产车间也实行了2班倒工作制。企业从原料采购、成品包装到冷链物流，各环节做到紧密衔接，确保成品能够及时送达客户手中。山东丹武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经理单长利：
5: 目前我们每天的粽子产量大概在10万只左右，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0%。线下除了供应全国各大城市之外，我们的线上订单也覆盖了全国20多个省市，同时呢，带动了周边乡村就业500人。
3: 目前，巨野县各职能部门主动靠前服务，协调物流运力，帮助企业对接电商平台资源，为地方特色产业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0: 请听简讯。昨天上午，由中共烟台市委宣传部指导，烟台市文化和旅游局、烟台市商务局、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政府、烟台蓝天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频道、烟台文旅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承办的“寻味记请客烟台站”蓝天文旅请10000名粉丝同吃海肠捞饭活动，在烟台朝阳街盛典广场启幕。线上多路直播，线下双会场联动，上万市民游客共赴一场美食共享、国风演绎、文旅惠民的端午盛会。本次活动覆盖端午假期3天，面向市民游客免费送出1000份地道海肠捞饭，以胶东特色海鲜为纽带，串联烟台老城文脉与滨海风光，擦亮仙境海岸，品种烟台城市文旅名片。
2: 为迎接端午节的到来，一场海上龙舟竞速赛近日在日照市东港区的水上运动基地举行。20艘龙舟从西湖岸边出发，迎着海浪驶向外海，吸引了无数游客和市民观看喝彩。万平口西湖总面积约160万平方米，是亚洲最大的自然西湖之一。据介绍，西湖平缓的水面可以给海上龙舟比赛提供一个良好的出发点，选手们可以在西湖内适应海面竞技环境，为在外海中发力冲刺做好准备。因为安全性有保障，零基础的游客也可体验参与，海上龙舟因此成了日照特色的旅游体验项目。
6: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气象服务站
0: 来关注天气。20号白天到夜间，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天气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20号早晨到上午，聊城、德州、菏泽、济宁有雾或轻雾，半岛地区北风4级，阵风5到6级，减弱到3到4级。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北风3到4级，其他地区南风转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夜间最低气温，德州、滨州、东营和半岛内陆地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内陆地区32度左右，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小雨转阴，24到31度；德州小雨转阴，20到31度；聊城多云转阴，23到33度；泰安小雨转阴，24到31度；菏泽多云转阴，24到32度。 枣庄23到31度。

0: 济宁阴24到31度，临沂小雨转阴23到31度，日照多云转阴23到28度，青岛多云23到28度，烟台小雨转阴21到26度，威海小雨转阴21到24度，潍坊小雨转阴21到32度，淄博小雨转阴22到32度，滨州小雨转阴20到31度，东营小雨转阴21到30度，济南小雨转阴24到31度。
1: 海上大风警报，20号白天，黄海中部和北部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减弱到5到6级。渤海和渤海海峡北风5到6级。20号夜间，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北风5到6级，黄海中部南风转北风5到6级。山东省气象台昨天下午4点发布的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菏泽、济宁、临沂、枣庄均为3级，易感人群症状有轻度加剧，健康人群出现刺激症状，建议老人、儿童、呼吸系统等疾病患者减少长时间高强度的户外活动。其他城市均为2级，空气质量可接受，极少数敏感人群应减少户外活动。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庞海峰，编委胡萌，技术张慧林，监制李宪刚。
2: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3: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2: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3: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5: 齐鲁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8: 山东联通换新正当下，暑期大放假，
9: 办理联通真享套餐，换机享国补、联通补、换新补三重补贴，
8: 高端手机半价购，热门手机1元抱回家，最高直降5800元，
9: 联通万家门店好礼领不停，
8: 买手机到联通。
10: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

0: 新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据人民网6月16号报道，5月17号，辽宁营口盖州市个别村道两侧河道内垃圾成堆的现象被媒体曝光，引发了关注。此后，辽宁省和营口市都提出要求，坚决整治垃圾围村问题。营口市提出要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盖州市政府专门召开了农村生活垃圾整治工作推进会议，提出要实现源头减量、收运标准化、全链条高效化，并以问责倒逼责任落实。可是近一个月的时间过去了，垃圾清理干净了吗？没有，依然有盖州市群众通过人民网领导留言板反映，当地农村生活垃圾

存在问题。人民网记者近期前往盖州市下辖的多个村庄，发现被曝光的垃圾露天随意堆放、无人管理的问题仍然普遍存在，甚至有些地方的垃圾收储场所和设备已经被垃圾反包围，形同虚设。一个月足以让一个村庄完成一轮彻底的环境清理，也足以让一套整改方案从部署走向见效。但是在盖州，垃圾围村在被曝光近一个月后依然涛声依旧。垃圾围村本来是不可拖、拖避伤民的民生急事，结果却一拖再拖。然而，村民投诉和媒体监督换来的只是当地政府的坚决整治，让群众看到变化、源头减量、问责倒逼等口头表态。口号震天响，行动轻飘飘，现实与承诺之间的反差感也让讽刺意味拉满。要知道，这可是老毛病了，警报早就响过了。早在2017年，第一轮中央环境保护督查向辽宁省反馈时就曾指出，营口市长期未建成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2018年11月，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又赶赴营口开展下沉督查，发现相关问题敷衍推脱、表面整改，垃圾乱堆乱放的问题依然突出。可以说，方方面面的监督已经多次拉响了警报，但是当地的垃圾问题依然是原地打转，屡教不改。为什么会这样阳奉阴违、置若罔闻呢？很简单，没有人付出代价，自然他就不觉得问题有多急迫、有多严重。眼睛只盯着上面看有没有动真的，而不是盯着刺眼的、刺鼻的垃圾堆想办法尽快清理。问责停在口头上，处罚悬在半空中，谁害怕呢？报道说，截至目前，没有任何公开信息显示当地因垃圾围村及整改不力而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过实质性问责。没有板子真正落到身上，责任便永远浮于空中。会议开了，任务部署了，但是如果螺丝拧得不紧，责任压得不实，自然就会有干和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懒政怠政作风。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网此番回马枪式的跟踪监督就像一记当头棒喝，监督也要拿出钉钉子的韧劲来，紧盯不放，一抓到底。曝光只是起点，跟踪、问效、问责才是关键。婚礼啊，作为人生中的重要时刻，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婚礼甜蜜圆满。可是，大连一对新人花4.6万元在酒店办婚礼，却遭遇上菜延迟、菜品品质低劣、宾客被提前清场等一系列问题，让一场喜事儿变得尴尬。据媒体报道，新郎许先生介绍，婚宴单桌餐标4000元，原本约定中午12点上菜，可是直到下午1点仅端上了4道菜，部分菜品和菜单不一致，而且口味很差，虾仁玉米仅有玉米不见虾仁，多道菜品温度低，有的还残留冰渣，疑似使用了预制菜。不仅如此，婚礼尚未结束，酒店因为承接下一场活动，直接要求在场的宾客离场。我们只能陪着笑脸说招待不周，根本没脸做人。我妻子啊，哭了3次。发生这样的事儿，新人的失望、伤心和尴尬可想而知。在婚礼这样的高光时刻，谁不希望婚宴尽善尽美呢？办砸了的婚宴不仅让宾客吃不好饭，更可能给一对新人留下难以弥补的遗憾。据报道，涉事酒店厨师团队是外包的，酒店出现了资金问题，因为亏欠后厨的钱，当天没谈拢，后厨就没人愿意干活，酒店只能临时出去找预制菜。涉事的酒店对这事发布声明道歉，说愿意和客人持续磋商，积极配合，通过法律途径公平公正地解决这个问题，同时将加强内部管理，对餐食出品服务细则

0: 进行提升，并呼吁各方理性看待这件事。无论什么原因，都不是酒店服务翻车的理由。酒店要接下生意，必须建立在自己有履约能力的前提下，没有金刚钻，揽什么瓷器活呢？要是只顾的招揽生意，偷梁换柱，服务缩水来糊弄人家，那就是欺骗消费者，也是自己砸自己的饭碗。媒体报道，新华字典第13版正式修订出版，有读者发现此前引发争议的一些不当释义都已经做了修改，比如玩弄女性改为玩弄手段，孩子小成了累赘改成了行李带多了成了累赘。网友直截了当的评价，改得好。字典可不是普通读物，它是无声的老师，是识字的起点，是权威的标尺标准。孩子翻开字典看到的就是对的答案。一个词条怎么解释，不只是语义问题，背后还有价值观传递的问题。玩弄女性四个字放在那儿，是解释玩弄这个词儿吗？是，但又不只是。他无形中把一种轻佻的态度嵌入了孩子的认知里。同样，累赘的例句为什么要拿孩子说事儿呢？编写者或许无心，但是读者不可能无意。读者较真儿不是挑刺，真读书的人才能挑出错来，深读书的人才能看出潜藏的问题来。读者的较真儿反过来要求编写者、出版者必须求真认真。新华字典的诞生本来就源于一种极致的认真，叶圣陶、魏建功等语言大家执笔编纂，反复修改，几易其稿，初稿形成于1951年，直到1953年才正式出版。首版印制过半的时候发现了一处错误，叶圣陶、魏建功等编纂者立即商量补救办法，最终决定将还没开机印刷的20万册改版重印，对已经印了的30万册进行刊物，绝不将就糊弄。这份严谨是新华字典传承至今的立身之本。时代在进步，语言在变化，字典当然也要与时俱进。有人或许会不以为然，这都 AI 时代了，知识似乎触手可及，动动手指就能查到释义、用法、出处，还用得着翻字典吗？这么说，我只能说你懒惰加糊涂。机器给出的答案也是基于已有的数据库，并不是天然就正确，并不是天然就准确。当个助手可以，真要把字写对，把话说准，把理讲透，最好还是翻翻字典之类的工具书。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较去年增长4%，假期首日，也就是昨天，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来听报道。
3: 中国铁路济南局启动高峰线运输模式，淄博站客运值班员王月月：
4: 端午期间呢，正赶上鲁超赛事，观赛的球迷、旅客客流大幅上涨，车站呢主动对接公交部门，在列车集中到站的高峰时段加密接驳公交，开通车站直达赛场的专线，全方位保障观赛球迷出行安全和换乘便捷。
5: 中国铁路太原局增开45.5对临时旅客列车，其中去往北京、西安等方向的高铁动车组35.5对，太原南站值班站长严毅：
6: 此次假期客流以省内中短途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为主，省外旅游流、商务流为辅，其中6月21日为客流高峰日。
7: 民航出行也迎来高峰，哈尔滨机场假期预计运送旅客16万人次。哈尔滨机场安全检查站旅客检查一科副科长张鑫介绍，机场多措并举优化安全保障体系，确保旅客顺畅出行。
8: 我们增开了值机与安检的通道， 优化旅客的乘机流程，在服务

0: 还增派了引导人员，加强航班运行调度，全力保障旅客的出行正常。
1: 端午假期，安徽高速公路迎来以中短途探亲、周边游为主的出行高峰。
2: 要路面湿滑，注意安全啊！
1: 上午9点，在京台高速宿州收费站，车流量小幅度增加，受降雨天气影响，路面湿滑易发生事故。执勤民警提高安全巡查频次。宿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张其祥：
3: 我们加大对面包车等重点车型的检查，加大对超员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等违法行为的检查和提醒力度，提醒大家假期出行前要做好路线的规划。
4: 每到端午前后，关于粽子的咸甜讨论又开始了。其实这两年蒸的是甜还是咸已经没什么意义了，因为甜咸在南北都能吃到，也都很好买。关于粽子的另一个问题，咱们可以来说一说，就是为什么包粽子少不了糯米？这个问题大家伙可能都没想过吧？我们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5: 端午节到了，您吃的是咸粽子还是甜粽子呢？无论你爱吃咸粽还是甜粽，都避不开它们的主体，就是糯米。在包粽子的准备工作中，重要的一项是提前泡发好所需糯米。水稻分为精稻和鲜稻，在精稻和鲜稻中，种仁之恋淀粉含量高、粘性强的种类称为糯稻，可分为精糯稻和鲜糯稻。那么精糯米和鲜糯米又有什么不同呢？中国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大伟介绍，圆粒糯米通常是精型糯米，长粒糯米是鲜型糯米。
6: 可以把支链淀粉啊，它比成一棵大树。那么圆粒糯米这棵树啊，它分支特别多，并且呢还表现出短而密集的特征。那么我们这个长粒糯米呢，分支相对稀疏，树枝更长。那么在煮粽子的时候啊，米粒吸水膨胀，这些树枝状的支链淀粉啊，它会舒展开，形成了一个交连的网络。那么圆粒的呢，它是分支又短又密，形成的网络呢，它会绵软致密，像一团棉花糖一样，把大量的水分子啊给锁住，所以呢，口感会显得格外的软滑黏糯。那么长粒糯米呢，它因为树枝长分叉少，那么形成的骨架呀更有力，保水的同时呢还留出了弹性的空间，米粒间呢不容易彻底的融合，所以呢表现出一些粒粒分明的特性。
5: 网上流行一种说法，甜粽子要用圆糯米，咸粽子要用长糯米。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市面上无论咸甜粽子，绝大部分厂家用的都是同一种圆糯米。
7: 真正决定粽子好不好吃的，其实主要还是它的馅料以及调味包，而不是糯米本身。甜粽子或者咸粽子的主要区别，其实还是靠它的馅料的调味来体现的，而不是换某一种糯米的品种。所以啊，我的建议是，大家在买粽子的时候，还是不用太纠结到底是用哪一种糯米了。
5: 市面上的糯米怎么挑选？朱大伟支招：
6: 一要看穗米。我们国家标准中啊，它对糯米的穗米它是有一个明确的等级要求的。穗米多了，就意味着我们煮出来的粽子啊，很容易会有一些部位啊，容易烂糊不成形。那么我们在买糯米的时候，大家可以抓一把摊开，如果穗粒少，米粒又比较饱满均匀的，通常啊这样的米就是比较好的。二看看色泽，我们新鲜优质的糯米啊是呈现典型的乳白色，像牛奶一样的颜色，并且呢它是不透明的，这是一个高支链淀粉的品种的天然特征。如果发黄发暗的，那可能它就不是特别新鲜的糯米，往往意味着它里面的脂肪酸值可能是有些高的，那么煮出来啊，可能香气啊、口感啊会差很多。
5: 不过现实中最常见的是把普通大米掺进糯米。对此，朱大伟指出，挑选时直接掰断一粒米看断面，糯米断面完全粉白不透明，普通大米是玻璃样的透明或半透明。如果一把米里混有较多透明颗粒，有可能就是掺了假。最稳妥的就是选正规商超、有包装标注等级和生产日期的产品，从源头守住品质。很多人认为，以糯米为主的粽子吃了不好消化，对肠胃不友好。实际上，糯米是背了多年的黑锅。阮光峰解释，
7: 第一呢，就是很多人吃粽子的时候一般是放凉的再吃，而糯米它冷却之后，淀粉会发生回升，它重新会排成比较紧密的结构，这就不好消化了。第二个原因是因为粽子它的体积是比较大的， 而且现在很多粽子加了很多油，所以吃下去之后，在我们人体内胃里面，它的排空速度就会放慢，所以刚出锅的热乎乎的粽子相对来说

0: 通常只有10%到20%，所以它大部分其实还是糯米，好处啊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另外一点就是，虽然说它添加了杂粮，但是呢它总体来说热量啊并没有明显的降低。一个杂粮粽子它的热量可能比鲜肉粽子也就要少个20-30千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另外啊，还有很多的杂粮粽子，它为了让口感变化不大，它通常会加更多的油或者糖等等其他的一些东西，所以导致它最后实际总的来说健康益处其实并不明显。
1: 说到底，粽子是一个节日食品，一年中也就端午这几天食用一些，所以适量品尝，图个节日氛围即可，无需过于纠结而影响了节日的心情。
2: 618电商年终大促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要聊到的这个话题就是和买家息息相关的一项权益保价服务。保价服务就是指在活动期间购买的商品，如果说价格下降了，消费者可以申请退还差价的服务。保价服务它原本是电商平台和商家为了让大家买的放心，提前锁定销量许下的一种承诺。但是在今年的促销活动当中，有买家就发现商品买贵了，但是当发起保价的时候，商家就会以各种理由来推诿。那么电商平台的保价服务到底是放心消费的承诺，还是隐藏条款的陷阱呢？商家和平台在促销活动当中又该怎样承担责任？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3: 在黑猫投诉上，记者发现大量反映618不保价的情况，商家给出的理由也是五花八门。比如消费者孙女士五月下旬在某电商平台购买了一台扫地机器人，商家承诺保价618，结果短短一个月内，该商品的价格经历了数次下跌，累计跌幅竟高达1000元。为了证明价格不同，孙女士甚至还下单了一款一模一样的产品，却被商家以不同时间不同活动为由拒绝退差价。
4: 那我就直播间问他说保价618，然后如果有差价的话可以退的。20号左右的时候买的是3800多，可能1号左右的是降价到3400多。我前天下单了一台嘛，一模一样的啊，我下单的是用国补之后是2800多，今天又降到2700多，而且我国补用不了了嘛，因为我已经用掉了，差1000多块钱。我说让他退差价，他不退，什么优惠活动不一样，他说我只能跟商家就协商，他们不愿意退款退货，也不愿意退差价。
3: 在孙女士多次向平台反映后，平台协调商家退还了差价。此外，在今年电商大促中，国家补贴与平台各类超级补贴的叠加，本是给消费者的真金白银，却成为了部分商家拒绝保价的理由之一。温先生在某电商平台自营店购买了一台电视机，就遭遇了由于超级补贴导致价保系统无效的情况。他本月初以8300多元的价格购买了一台电视机，产品名就叫某某电视价保618，订单页面上也显示价保618。结果等到618当天，他发现这款电视只需要7900多元，想要申请价格保护时，却被以当初购买时参与过超级补贴为由不予退差价。温先生，
5: 618最后一天了嘛，我就想着我看一下吧，同款产品7900多，然后我就去找客服了，不让我点一下价保。我点完之后，价保这个价格和我买的时候价格是一样的，然后我就下了一个订单，就是我重新又买了一遍，最后落下来的价格是7900多。客服给我的回复是我当时在购买的时候参加了什么超级补贴，他以这个为借口告诉我我没有办法申请价保。现在的问题是在我下单的时候他并没有告诉我超级补贴不参与价保。
3: 记者也打开了这款电商 APP， 打开其自营旗舰店，发现该电视商品名就叫某某电视括号价保618，其产品页面并没有相关提示，只有点击免费上门退换、7天无理由退货等字样才能看到价保618的相关条款。除了利用复杂的补贴规则不参加价保外，一些消费者还发现有无赠品也成了无法参加价保的原因。
1: 商务部19号发布关于2026年度牛肉保障措施执行提示信息。6月20号0点起，我国对澳大利亚进口牛肉将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基础上加征55%关税。根据执行提示信息，牛肉保障措施向下自澳大利亚进口的牛肉，于2026年6月18号已经达到裁决公告明确的该国家规定数量的100%。在澳大利亚牛肉进口数量达到规定数量的100%的第3日起，自该国进口牛肉将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

0: 基础上加征55%关税。据了解，商务部和海关总署将会在各国牛肉配额达到50%和80%的时候发布提示信息，在各国配额使用量达到100%时发布即将加征关税的提示信息。
1: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他之所以进行谈判，达成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是为避免战事演变成全球经济衰退。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特朗普私下曾表达过担忧，认为全球石油储备即将枯竭，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继续关闭，可能会引发全球石油危机。
0: 瑞士外交部19号在其网站发布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声明说，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举行的会谈已经被推迟。黎巴嫩广场电视台1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另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18号报道，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谴责以色列对黎巴嫩多个地区发动袭击，称美国对这一局势负有直接责任。巴加埃当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己和盟友的利益、安全和权利。另据报道，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19号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达成了停火。这名官员说，我们仍将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如果他们攻击了我们，我们将予以还击。
0: 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18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天伙伴国在第35次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会议上决定向乌再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费奥多罗夫说，伙伴国提供的40亿美元军事援助资金，其中10亿美元将直接用于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计划，采购乌方急需的爱国者防空导弹，5.4亿美元用于采购增程火炮弹药，10亿美元用于采购乌克兰制造的无人机、无人艇等无人装备。费奥多罗夫表示，伙伴国还将为乌加强防空能力及其他关键作战能力提供支持。
1: 韩国总统李在明19号表示，目前韩国与朝鲜的所有沟通渠道都已中断。李在明当天在韩国总统府青瓦台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及访问欧洲多国成果吹风会上说，目前韩朝之间的紧急热线和通信线路等均已中断，韩朝军事分界线沿线的桥梁和道路也都被阻断，双方偶尔会发生小规模冲突，局势并不乐观。李在明说，尽管韩国县政府对朝实施缓和政策，但敌对情绪依然存在，谴责和对立言论泛滥，这种情况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可能仍会持续。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凯文、薛征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庞海峰，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30年，您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

0: 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山东联通换新正当下，暑期大放假，
3: 办理联通真享套餐，换机享国补、联通补、换新补三重补贴，
2: 高端手机半价购。
4: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权威解读，深学细悟，凝聚力量，共谱华章。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要解读的。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学习精神进行时现在开讲，百问百答与您一同深学笃行，凝聚前行力量。
6: 七，为什么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建议提出，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这是新形势下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大战略部署。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需要。现代化的工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最重要的基础和核心，工业的现代化水平决定了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水平。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建成规模大、体系全、竞争力较强的产业体系，成为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2024年，制造业增加值达到33.6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24.9%。我国已连续15年保持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地位，创新能力显著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竞争力持续提升，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形成了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优势产业、优质企业和先进制造业集群，有力推动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制造业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遏制打压加剧，竞争日趋激烈，追赶步伐加快。同时，我国制造业总体上大而不强，正处在由大向强转变的重要关口期，必须坚定不移实施制造强国战略，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发展先进制造业，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是筑牢实体经济根基的需要。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必须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国际经验表明，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制造业比重一般在达到峰值后呈下降趋势，但比重过低会带来产业空心化，对增强经济实力、提高抗风险能力造成不利影响。历史上，有些国家由于放松对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坚持，陷入经济增长缓慢、收入增长停滞的中等收入陷阱。近年来，一些发达国家在经历去